0: 然后这个空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他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五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1: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
0: 哦，确定吗？这两个确实带来用了。
1: 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
2: 这个还蛮牛的牧人，
0: 英国。
2: 我们把这个落差这个拿过去，就证明我感谢过他的。
0: 把这个都拿过去，
2: 打起没得。
1: 上世纪六十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0: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1: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0: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得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要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1: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0: 我们甘南州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1: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0: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这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1: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权欲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世界。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

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
5: 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1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2: 起火了！救命啊！
13: 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5: 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

0: 价。
1: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0000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平时200000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一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五摄氏度，且连续三四天平均气温接近零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十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零下五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紧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御河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

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条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

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个方琼所言，与林贝说的，倒是都对上了。何止是对上了，简直是严丝合缝。宋明，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如今我们只剩下一个嫌疑人了。对。
1: 就是那个丑女人，楚斌刚走，她就回到了碧落小站。目前，她杀人的嫌疑最大。我准备将喜君画的画贴到夜市上，重金悬赏，寻找线索。
2: 先不着急，明早再说吧。
1: 何须明早？今晚就贴，我去夜市上亲手贴。
3: 诸位，都来看一看。
4: 走来。
1: 经追查，嫌疑要犯一人姓名何许人士不详，形貌如图。知其消息或下落者，速报攻县，有重赏。
5: 重赏？这是谁呀？
6: 人呢呀？不认识。这是谁出来呀？
7: 喜军他们一定找好了地方，大吃大喝了，走吧。
8: 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
1: 撕了呀！是，
7: 算了吧，算了吧。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8: 你干什么？
7: 明早再提。
1: 说出你的理由。
7: 我就是没想好理由。我要是想好了，能憋着不说吗？这样，咱们先去吃饭，让我好好想想。
9: 怎么样，这地方选的还满意吗？有什么不满意的？云顶最好的酒楼，又是单间儿。
1: 罗立凤，你请客吃饭，人家樱桃帮你操持着。为了让你这个县尉不丢面子，可费了不少心，你还不谢过人家？
9: 多谢楚女侠。卢县尉客气，上座。
1: 有费神医在，我哪敢上座？
7: 别来这套，你请客吃饭，当然是你上座。哎，苏明，没让你上座，不高兴了？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卢林峰请客吃饭，应该兴高采烈呀。我也想兴高采烈，可是这悬案未破，高兴不起来呀。
1: 喜君呢？

0: 风，这身衣服我很喜欢，谢谢你。
1: 喜欢就好，那快来坐吧。
2: 这衣服是卢凌风送的。
0: 是啊，卢凌风不知我尺寸，就直接找人去做，也不怕我穿着不合适浪费了。
3: 哎呀，我只是诧异，为何喜君穿着肥瘦正好。卢县尉，看来对喜君了如指掌啊。
0: 好你个樱桃，花里无花呀你。
2: 可是在天衣布店做的。
0: 是啊，裁缝送到家里来，说万一不合适还可以再改。
2: 何时送到的？
0: 就刚才黄昏之际。
2: 卢凌风，你去天衣布店是昨日黄昏？
1: 是啊。
2: 樱桃，你应该会做这个针线活吧？做这么件衣服要多久？
3: 我做一年也做不成。
4: 别说他了，好裁缝也得二三日呢。
2: 昨日定的，今日就送到家了。
1: 我记得那个裁缝叫丁大德，也许是手艺好做得快，或是知晓我先卫身份后赶工为之。
2: 即便赶工，从昨日黄昏到今日黄昏也就12个时辰，那么这个裁缝一定是一宿未睡啊。
1: 布店老板死了，他却一直在赶工这件衣服，有违常理。
5: 喜君，随我去天衣布店，不是以先卫的身份查案，就说你很喜欢这件衣服，你我二人登门拜谢。
0: 你俩。
2: 老费，我想再去演一次诗，你能协助我吗？
6: 啊。
0: 不是，这顿饭还吃不吃了？菜都上完了。
6: 就是，
2: 你别着急，这样把它拿回去当宵夜。老费，走。
6: 你
4: 帮我包好啊。
0: 我不是。
4: 你让我如何协助啊？
2: 今日若验不出死因，就只能剖尸了。
4: 啊！
2: 届时会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你。
4: 我现在怎么觉得你有点像我那个师兄孟老怪啊？
2: 我也不希望走到那一步，毕竟剖尸确实挺吓人的。

0: 侍卫，您来了。是衣服哪儿做的不合身吗？我看
1: 这衣服做的还行啊，倒不是大德手艺好，而是小姐天生丽质，把这衣服衬得好看。
2: 你可真会说话，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长乐，夫人给起的，叫我每天都乐乐呵呵的。
2: 衣服做的很好，裴小姐甚是喜欢，此次前来。 特意感谢裁缝，
0: 献媚亲自跑一趟是来谢我的，折煞大德了。
2: 不光要谢，还要请裁缝去夜市上喝一杯。
0: 啊，这不必了吧？
2: 我和裴小姐。

0: 正在找人看日子，想把喜事给定了。成婚之日的喜服由你来做，按照长安的讲究，做衣服之前必须请裁缝吃饭。怎么，大德，不给本县尉面子吗？
1: 能给县尉和裴小姐做喜服，是大德一辈子的福分。只是，我当告知夫人，求得允许。
0: 那是自然，你先去，我等你。

0: 这是什么东西？似乎是石灰，我看看，是有点像石灰。我刚才闻起口，就闻到了淡淡的石灰味，我以为我闻错了呢。
1: 这个我可以帮你验证。

0: 大德，我敬你。我不会喝酒，主人说过，喝酒手会抖，就做不成裁缝了，还望陆县尉包涵。哦，
1: 这倒是个不喝酒的好借口。
0: 大德，我给你倒点水喝。
2: 开着好了。
0: 哎，
1: 说说吧，你的手艺怎么这么好？
0: 我7岁就在布店打杂，10岁起跟老主人学手艺，可惜余笨学得不好。不像主人，短短2年就成了云顶最好的裁缝。哇，你说的是李云？对啊，他那个时候也跟着老主人学手艺，就2年，老主人就说超过了自己。当然，凡是来沈氏布店做衣服的客人也都这么说。主人确实是这行里的奇才，我如今也不及他的皮毛。
2: 沈氏布店，天一布店是老主人去世之后，主人接手改的名。那是，就是确实。来，你以水代酒，我和裴小姐敬了。
0: 多谢卢县尉，多谢裴小姐。你不喝酒手也抖，
2: 裁缝这碗饭你是吃不上了。您看，
0: 我真是不争气。
2: 我是个仆人，做梦也没想到能跟大官喝酒，我是不敢相信，不玩手抖。您看，好了，坐吧。哎哎，
0: 我看你面带疲惫，昨晚因什么没睡觉，一天一夜都在赶制这件衣服吧？
2: 是啊，为何不是？啊，我去布店时也没说起这药。
0: 我。
1: 主人突然离世，且死因未明，你不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替夫人分忧吗？例如准备棺椁，
2: 操办后事。我不光是官，还是捕贼之官。
1: 大德，你家主人死的蹊跷，要有什么线索，可要跟卢县尉说呀。
0: 来，我敬你。大德，你家主人对你可好？好啊，我愚笨，跟着老主人学手艺没学好，可自从李云当了主人，他教我一教就会，大德能有今天的手艺，多亏了主人。
2: 李云是在沈氏布店学艺时，与沈平相识的。
0: 是，
2: 两个人是一见钟情。

0: 或许是沈平互相爱慕，或是李云主动追求讨好，才赢得沈平的芳心。这怎么说呢？实话实说。
1: 我们家小姐，也就是现在的夫人，主动讨好追求主人。是沈平主动讨好追求李云。正是。你确定？我当时虽然年纪小，但这件事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夫人，也不会拒绝方炯家的提亲。方炯曾向沈平提亲？啊？这啊，也许没提，是我记错了。
2: 就是。

0: 哎呦，方君，我何德何能啊！竟让卢县尉如夜登门呐！哟，还有这位小姐，快请，快请！有贵客到访，重新布赛，再开一坛好酒。
1: 是，
0: 请。
2: 酒再好，喝多了也伤身。既有客人，我就不进去了。
0: 啊？卢县尉不是来喝酒的，其实在公县方某已发出邀请。
3: 还以为您是应邀而来呢。
0: 我来是要问你，你曾向沈平提亲，今日为何不说？哈哈，陆县尉，你也没问我呀。你若问，我又岂会不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如今沈平乃是我好友之妻，又刚刚丧夫，哈，我无端提起这陈年旧事，似乎不合时宜吧？

0: 你们要都不饿，我可先吃了啊！饥肠辘辘的，怕难以入睡呀、啊！在这个案子上，我能想到的，也只有找那个丑女人了。不过这主意肯定没用，你们全当没听到，我也吃了。
1: 方炯答话并不慌张。
2: 说话也好像没什么漏洞，就是吧？他好像早就料到卢凌峰会去找他。苏明，那丑女人的画像明日可否张贴？
3: 不可，
4: 明早首先要排查全城售卖石灰的地方。
3: 石灰？卢县尉，全城出售石灰的店铺共4家，店主都带来了。

0: 卢县尉，又见面了，咱们可真够有缘的。
1: 牡丹？怎么，你也卖石灰？啊，
0: 不卖石灰，又怎么能认识做砖瓦匠的黑头啊？
1: 四位，叫你们来是有事想问，最近购买石灰的，有没有奇怪之人？
2: 奇怪的？
3: 我都是老主人，
4: 奇怪的？
5: 没有，
4: 没有。
1: 有没有女子买石灰？

0: 刘县尉，您绕了这么大个弯子，该不会就是为了落在我这儿吧？
1: 其他三位可以先走了。
2: 你们三个可以走了。
0: 刘县尉，昨日你一番话让牡丹顿开茅塞，云顶繁华，多造楼屋，处处都需要石灰。牡丹以后一定好好做生意，多攒一些钱，再也不做那些不检点的事了，就等良缘来到。
1: 那就好，说说买石灰的女子。
0: 哦，那女的，那女的可丑了。
1: 丑女人啊？
0: 当时我问她，你买石灰是为了填息防水，还是粉刷墙壁，亦或是染色制纸？她说她买石灰是为了造坟。哎呀，真的是晦气死了。
1: 苏明，快去把那画像拿来，让牡丹辨认。
3: 卢县尉恕罪，那画像我给弄丢了。
1: 你怎么？
3: 息怒，既然这牡丹见过那丑女人，那把喜君请来让她再画一张应该不难啊。
1: 你这主簿太不像话了。
3: 是，
1: 还不快去把裴小姐请来。
3: 哎，
1: 牡丹，抱歉，可能要耽搁一会儿，请至西厅喝茶。
0: 卢县尉客气什么呀，我就喜欢听你说话，不怕耽搁时间。
3: 喜君，我再提醒你一句，一定要忘掉先前的画像，就按牡丹所描绘的画，多问此女形貌的细节，越细越好。
0: 明白。哎。

0: 都说丑，但燕阿婆和牡丹所描述截然不同，头型、发饰、衣服颜色都不一样，应该是两个人。
1: 卢校尉，方炯带到。
2: 走。
3: 你不去吗？
4: 我是想带着喜君再去一趟安远客栈，按林贝的描述再画一下这丑女。毕竟如殷阿婆所说，他们见过面。嗯。
3: 凤九，今天请你来，是想听你讲讲你和李云年轻时候的事。
5: 哎呀，往事不堪回首啊，从哪儿说起呢？
3: 随意。我有时间也愿意听你说。
5: 上次我说过，我与李云是同窗，也曾一起去过长安。后来我回云顶做生意，他去了洛阳。两年后他带着楚斌回到了云顶。那时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呢。
3: 那时你与沈平如何？
5: 啊，其实我与沈平也算青梅竹马，只是我心有点野，总是不急着谈婚论嫁。
3: 青梅竹马，李云去沈氏布店学艺，不会也是方兄介绍的吧？
5: 还真是，李云父母早亡，也没给他留下什么家底儿。初归云顶时，本想靠楚斌抄书维持家用，可没想到云顶这地方读书的人少，书铺的生意惨淡，也就没有什么抄书的活儿。故而李云找到我，想让我帮他谋条生计。我说你手这么巧，连绣花都会，不然你跟我未来的丈人学裁缝手艺去吧。实不相瞒，沈伯原本很想让我跟他学，并将布店的生意当作沈平的嫁妆一并传给我，可惜啊，我志不在此，辜负了他老人家。
3: 方兄后悔了？
5: 后悔什么？
3: 若无方兄推荐李云，沈平恐怕早就是方夫人了吧。

0: 司马县尉接下来不会是要问，是不是我方炯一直怀恨在心，害死了李云？我要真这么问呢？坊间传说你庐陵峰是狄公弟子，武艺超群，断案如神，原来是浪得虚名啊！就这点本事，却取代文武双全的司马县尉，更让造福百姓的司马县尉记你个废物殒命。 这真是冤顶之殇，大唐之殇啊！
1: 放酒，
0: 卢凌峰，
2: 我说你是废物过分吗？你怀疑我有何证据？
0: 李云死于前日夜间，那夜我正在家中设宴，同席好友十余众皆可作证。我们纵酒放歌，通宵达旦。
1: 我并没有说是你杀了李云。
0: 那好，方某告辞。
1: 你给我站住！
0: 毫无证据，扣押方某于公廨，你就不怕传出去，被云顶的百姓笑话？

0: 我是见过那么一个女人，但只见一面，长相记不清了。无妨，能想起来多少就说多少。这位喜君小姐绘画精湛，我想你们一定能画出来。主要是此事关乎命案，还请配合。好吧。
1: 我只记得她的容颜并不美貌，你也可以直接说丑，但她是什么脸型，脸上有没有什么特征，比如痣、刺青。哦，高矮胖瘦，比我如何？可有高低肩、驼背、瘸腿，或者什么残疾？一阿婆、牡丹、林贝。 三个人印象中的这女子，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丑。但按他们的细节描述，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也许就是不同的三个女人，或者什么？或者是一个可以随意变化发饰、衣服，甚至样貌的女人。这。 不就是传说中的鬼魂？还真是啊！哎，苏明，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可这一次，凶手到底是什么人？
0: 谁说这画上之人就是凶手了？若说是鬼魂，我断不会信。我信。 据众人所述，李云曾对不起一个叫楚斌的女子，而这个女子虽死，但魂魄尚在，经由林贝招引，重回云顶杀人复仇。因是鬼魂，所以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故得此三张画像。苏明。
2: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呢？我刚才说的这些，若出现在志怪笔记中，是不是很吸引人？是。可此案当真离奇，
1: 我都有点要相信你刚才说的了。
0: 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3: 义兄是说，他们三个都说了谎，而且有所串通。唉，这只是我的猜测。卢县尉，今日正值寒食，应是那楚斌的忌日，我想开棺验尸。楚斌乃东都人，客死云顶，开棺倒是无需征得亲人同意。所以啊。
4: 我得征得县尉的批准。
5: 我知你所疑，但兹事体大，需皇甫县令首肯。
4: 我想想，
6: 我的意思是，开棺这种事。

0: 太容易引起恐慌，尽量。
1: 若县令不允许开棺，那凶手便只能是鬼魂。若在云顶，鬼魂都跑出来杀人了，那百姓会更恐慌吧？
0: 苏先生说的有道理，那卢县尉的意思呢？
2: 楚兵在云顶无亲无故，只要县令准了，开棺之事倒是可以秘密。
1: 如此，多谢县令。哎，
0: 秘密进行，秘密进行。
3: 楚兵已入土十年，开棺验尸，能判断出当年是怎么死的？就算查明死因，又与李云之死有何关系？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4: 我倒是隐约猜到了义兄的意图，卢凌风的眼神中也透露了一些。
3: 既让我们协助，又不如实相告，这不是欺负我脑子笨吗？
2: 那可是楚斌的坟。
5: 根据李门和先秦楼，未派人守住安远客栈，不许林贝出门。难不成他会飞檐走壁或遁地之术？
1: 带着包裹且携长剑，这是要逃离云顶啊！

0: 尔等何人？
1: 你是何人？
0: 此墓主人，楚兵之姐，楚家。你们是替李云来的吧？
1: 我们正在捉拿杀害李云的凶手，你是要认罪吗？
0: 李云死了？怎么可能？我今日才到云顶，还有何人会替我妹妹报仇？
2: 别跟他废话，拿了他再审。停！

0: 我看你也不错，李云真是舍得雇了这么多高手，还有县中人做他的帮凶。可我楚家已不是当年的弱女子了，来吧！
1: 是楚斌的忌日，分钱斗舞，是对死者的不敬。你们都是些什么人？来此间干什么？
2: 罗凌峰，该你说话了。
0: 云顶县尉罗凌峰，
2: 今日前来，奉命开棺。
0: 什么？毛歹毒！我跟你们拼了！

0: 你真是楚斌的姐姐？当然是了，不然怎么会不远千里前来云顶替妹报仇？
1: 今日小店正式更名，愿为家乡父老缝制天人之衣。好。

0: 楚斌到底是怎么死的？
1: 我都说了嘛，心痛之症。可他从无此病症。谁生下来就有病？不都是后来才有的？
0: 当时可用药医治。
1: 当然治了，不过从病发到病亡，前后不过一个时辰。楚家，你刚来云顶，闻噩耗，悲痛，我理解。
0: 我没照顾好楚斌，你打我两巴掌也行。可是我今天家里有大喜事，你不是没看到。但求你打完赶紧走。
2: 你有没有良心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住址。若楚斌真是病死的，你为什么不写信来报丧？
1: 我写了，信没收到，你怪我呀？
0: 当年你只是一个药铺的小伙计，且心术不正。
2: 我来没随你来云顶，我就百般的不舍，没想到现在真的被你害死了。你胡说八道！
0: 来人，送客。
2: 你我跟你拼了！走吧。爹，当年我只是个弱女子，随便一个伙计，便可将我强行驱赶。女人在男人面前，连讲理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不会了。8年来，我走访名师，苦练武艺，身上有力，手中有剑，只为今日。此来云顶前，我已发誓，必探明真相。若楚斌是李云害死的，必杀之，替妹报仇。若其死与李云无关，我将自枪一木，带着楚斌的骨骸回到老家。
0: 在爹娘的墓旁。
3: 既如此，请让一让。不管是查明死因，还是让楚斌落叶归根，都需要开棺验尸。
2: 可我妹已死10年，我听说人入土2-3年，尸体便会化为白骨。这能查明死因？
3: 若此人不能，大唐。
2: 就没有第二个人了。在
3: 下狄公弟子苏无名，还望楚女侠信任，允我开棺。
2: 狄公弟子，云顶会有狄公弟子？
3: 啊，虽是狄公弟子，却是白衣之身，问能在云顶安身立命，全靠卢县尉收留。对了。 卢县尉也是狄公弟子，且文武双全，名声和本事都比我大很多。
2: 2个狄公弟子，若你们不是自吹自擂，我便信你们一回。

0: 吴县尉，苏先生，可以启电开棺了。
1: 苏某不才，想请你与我一起合力开棺。

0: 这十年，你好孤单。姐姐来看你了。先别急着哭，苏母断定，关中无尸。
1: 什么？关中无尸？
0: 我好像明白了，但好像还是糊涂。苏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宁头，先别急着问，已经把大话说在前面了，从速开棺吧。
1: 我妹妹呢？

0: 上车了，
1: 楚女侠，恭喜啊！正如这位狄公弟子所猜测，令妹尚在人间。林贝这个名字，你不觉得奇怪吗？
0: 真是，楚字无腿，变为林。兵字去守，则为背。一个女人被自己深爱的男人辜负，就像失去了一半的自我。这应就是楚斌的真实感受。
1: 林背就是楚斌。如此说来，母为虚母，官为空官。 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从那3张画像足以证明，我们所掌握的嫌疑人都没有说真话。
0: 是啊，如今除了开棺验尸之外，恐怕没有别的办法能推进案情的侦破了。

0: 服务要周到啊，福克化用完钞票。
1: 材料呢要环保点，售后服务要最佳最到，考得牢各种。
2: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全屋装修好。
3: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4: 9月27号，亿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6: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实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0: 我们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哦，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4: 927。
5: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5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啊，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7: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5: 是的。
7: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5: 是的。
7: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8: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5: 对，
8: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2: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9: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10: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

0: 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
1: 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2: 15万，
1: 对，真的是不贵的。
3: 东西一好，价格也实惠。
4: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价我心价格是13.7万，一升新的，一升旧的，
5: 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6: 嘉禾新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9: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1: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希望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10: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2: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13: 大玩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4: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5: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16: 9月27号，
7: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进来。卢县尉，又有何要问询的？
1: 今日无可问询，命案已了结。我来是告诉你，即刻起你可以随意行动。如果想离开云顶，亦是你的自由了。
0: 等一等，命案已了结，凶手何人？
1: 是楚斌的游魂杀人，本县尉只缉拿人间凶犯，故而了结。

0: 阿姐，你怎么会在这儿？是一个狄公弟子，姓苏的，他告诉我，只要在这里，就能看见你。
1: 楚家，去吧，今日就是你们姐妹团聚之日。
0: 你上当了。

0: 谁是你妹妹？够了够了，我只拿了那么一点点钱，碰上死人已经够晦气的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姐姐？
1: 死人，
0: 李云死了又不是我杀的。你不是我妹妹，看上去很像，但根本就不是。你是谁？云顶县尉卢凌峰亲口对我说，我自由了，去哪儿都可以。卢县尉，你这么快就？

0: 她不是我妹妹，看上去像，但根本就不是。
1: 个交代吧，到底怎么办？
2: 哎呦，各位，冷静，听我说呀！各位冷静，稍安勿躁啊！
3: 二位，先别回县县，
1: 怎么回事？
3: 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全云顶都知道了开棺的事，说那棺材里没有尸体，是早已化成了鬼魂。那鬼魂可以随意变换形貌，吸走人的精魄，杀人于无形。只要云顶夜市一开，那鬼魂就会去寻找猎物。
1: 是有人因为你的煽动，是啊，店主们都害怕，说今夜市不开了，暂避风头。这些人是来找县令的，让他赶紧请驱鬼降魔的法师，还有做酒生意的做珠宝生意的大老板，威胁近日之内，若不捉到鬼魂，他们就撤出云顶。
4: 还等什么？赶紧去请驱鬼降魔的法师啊！
3: 是啊，不然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呀？
5: 如果再抓不到鬼，我们就撤出云顶。
6: 刘县令，先令命你，今夜之内务必勘破此案，否则云顶的繁荣休矣。唉，从人间到志怪，有时候隔着千山万水，有时候就隔着一层纸。此番西行，历经磨难，倒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奇怪的案子。
7: 面衣女子虽已身份暴露，但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她杀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个案子从志怪回到人间。我只能再做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断，那就是这个丑女人根本不存在。若如此，
8: 殷阿婆一定说了谎，牡丹亦然。还有那个戴面衣的女子，不管她叫林贝还是楚斌，她的证词无一句可信。还有就是，天衣布店的女主人沈平，女仆长乐，亦有嫌疑。一共五人，时间紧迫，我们每人认领一个。
0: 认领后当如何？

0: 好了，看完你就可以走了。
1: 真的不让我搭搭脉？
0: 我又没说要看病，你可以走了。
1: 夫人，是不是24个时辰没有睡觉了？在过去的几年，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吃着药。
0: 没有。
1: 那就是被人下在食物中了。观夫人的神色，应该已经知道被人下药了。此药让你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坐立不安，喜怒无常，说话没有气力，走路迈不开腿，吃上药就昏睡不醒，一旦醒来又难以入眠，除非再服此药。
0: 你怎么知道？
1: 像你这种被人下慢毒坑害的人，费某10几岁就治好过，如今坐堂云顶医馆，姓费名翘，字英俊，别号机师。
0: 听说过，听说过。你治好了很多哑奴，我正想着这两天去找你呢。
2: 苏明见过楚小姐。
3: 我不姓楚，而姓李。我家住在洛阳郊外的北邙山中。听说你是狄公弟子，你恩师的墓离我家不远。我敬重狄公为国。

0: 魏明，每年寒食都会去给他扫墓。如此，我替恩师谢过楚小姐。是林小姐。好吧，林小姐，你已知我的底细，但我对你却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听闻你杂役精绝，能模拟已故之人。 我想，若是不能通亡灵的魂魄，怕是也不会学得那么像吧。林小姐能扮楚斌，那一定是了解他，并知晓他的过往，对吗？实不相瞒，苏某很是同情这个女子，尤其是我看到他写给李门的信，字里行间。
1: 皆是血泪，申请，李某只能辜负了。好重情重义的男人啊！我当即发誓会等他，也就是那个时候，方家来提亲，我断然拒绝。不久，就得到了楚斌的死讯。那之后，李云一直不肯见我，更加让我觉得。 这个男人值得等待，我不思茶饭，甚至不肯讲话，心里只想着，若此生不能嫁给李云，便去死。我父看出我的心思，竟亲自去求亲，以布店和所有家产做嫁妆。
2: 求李云从悲痛中走出，娶我这个可怜的相思女。好一招欲擒故纵啊！所以，沈氏布店就变成现在的天衣布店。
1: 是
2: 啊。啊，不烫了，喝吧。
1: 神医的药苦啊，他给我的药膳却都是香甜的。来，
2: 夫人，你怎么不喝？这是对你良好的汤，专治虚弱之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昏昏沉沉。
3: 后来才知道，只要我睡下，他便出去。他裁剪手艺好，常有女人夜里约他去做衣服。哦，
4: 卢县尉名门之后，英俊潇洒，纵使大白天来牡丹这儿，牡丹也是心花怒放啊！
5: 你忘了对我的承诺。我打听过了。 你的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他们视你为掌上明珠。
3: 陆县尉为何提我爹娘？
5: 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布料要选好，剪裁更重要。你身材这么好，本店主可以为你亲手做。我身材好，我不胖吗？说你胖的人是根本不懂欣赏你的美，他们的话你不必听。真的，没两天，晾衣就做好了，我穿着肥大。 他说是尺寸量的不够准，我就让他量。他量的好细致，那是我的头一回。从那之后，我就像疯了一样爱上他，恨不得每天晚上都与他幽会。虽然我知道他有家室，但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0: 不久，我发现自己的肚子不对劲儿。
1: 我的？你怎么证明啊？不如你先把它生下来吧，若长得真像我，我便认下。不过沈平是不会允许我纳妾的。哎呀，你还是住外面好了。
0: 我并未婚配，不敢把孩子生下来，只能背着爹娘求游走江湖的郎中帮忙打掉。可云顶是个小地方，又怎么能瞒得住？我爹被我活活气死了，我娘也动了情，亲戚骂我，邻居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从此，在大家口中，我变成了坏女人。那我就索性坏下去，反正也不会有人向我提亲。卢县尉，你刚才进我家门时没被人看见吧？可要小心，别人说闲话。
2: 后来你可又找过李云？
0: 找过，我见忘不了他，甚至还在深更半夜偷偷摸去布点。

0: 29,800元，
1: 这都不够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凭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
2: 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对人类的警示。
1: 他毕竟想着呢，泥石流那么大，泥石流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件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
0: 入国府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全域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

周区和迭部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

0: 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鸟。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被从叠埠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叠埠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但是当时也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我六百年的树是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

0: 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集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1: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
0: 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1: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0: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得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0: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
2: 中间结构验收
3: 项目前期呢，牵扯到施工许可证和工规证这些办理啊，包括一些相关的审批流程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是有很多疑问的。那么专班还有开发区也是来到公司来了解我们的难题，点对点的帮我们协调各个部门。我们前期的审批流程从7天可以缩短到2到3天，那么这样的话也会进一步推动我们这个项目在比我们预想的这个建设进度提前了很多，提前了将近半年时间。
2: 重大项目要素平衡落地压力大，审批、用地、环评、资金等关键要素落实时间不一。我去坚持项目竞争拼在申报之时，赢在谋划储备阶段，落实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推行要素保障前端谋划，全力压缩前期落地周期。同时，项目推进专班联动开发区、规资、审管、经信等多部门靠前陪跑，完善筑起陪跑机制，推动各领域的高效协同，实现从项目被动等服务向服务主动找项目转变。
4: 我们实行一个项目、一个团队、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把过程管理的责任落实到人。同时，我们将每个项目拆分成25个工作节点，按天跟踪节点，每周通报晾晒，每月协调调度，让关键的环节紧紧相扣。
2: 为进一步提升项目管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我区还专门建设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看板系统，紧扣生成、盯引、签约、落地、开工、投产、达产等核心环节，项目建设进度、审批办理状态、要素保障情况、问题解决进展等各类信息一目了然，依托系统背后的提前加提及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处理企业难题，真正做到项目推进全程可视、数据可溯、进度可控。
4: 我们坚持数字赋能过程管理提前介入的工作理念，建立实景航拍核验、双向进度匹配，还有将用工、用电、渣土、混凝土这4组数据进行研判，推动在建项目满负荷施工，投资数据足额入库。
2: 依托创新构建的重大项目全领域加全周期加全要素高效保障机制，我区推动82个项目入选省千项万亿工程，数量排名全省第一。工业投资、高新技术实现2位数增长，持续推动着。

0: 质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并从迭部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迭部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但是当时也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我六百年的树是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料了。现在觉得那是得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1: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拉不下来，真喜欢了，
0: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迭部，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迭部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捕栽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砍伐的全部都摘回来，给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0: 用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2: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当时好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分，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下这么一点。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如今，迭部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

0: 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路曲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1: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2: 克服过来纷纷评价，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们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3: 评价
2: 说的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2: 等你往那边飞一下啊，那个看台下面，慢慢飞，看仔细一点。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4: 里面环境怎么样？
5: 不错，
4: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6: 干干净净。
5: 好的。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路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2: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嘛，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2: 喂，
7: 我们谁也不发到是不是黑榜里面？
2: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0: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2: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员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像你们襄阳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申诉搬迁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在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挂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2: 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都是我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咱不提了。
0: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0: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公申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腰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1: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去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练。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节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2: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1: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
2: 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他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5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1: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
2: 哦，确定吗？这两个确实带来用。
1: 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这个
2: 还蛮牛的牧民。英国。
3: 俺把这个路差这个拿过去，就证明了感谢国家的。
2: 把这个拿过去。啊，是不是？
1: 上世纪60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2: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就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1: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2: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得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想，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1: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2: 我们甘南州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1: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

0: 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也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0: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权欲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世界。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到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7: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酒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12: 随身垃圾不乱扔，
13: 垃圾污染危害大，
14: 保护环境靠大家，
15: 举止文明有修养，
16: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7: 歌手望九月

0: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0: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0: 这都不够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5: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7: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6: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8: 星星，星星，
9: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0: 金龟子，
8: 星星，
9: 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1: 哇，衣服好好笑啊。
8: 星星，
12: 这么奇怪。
8: 星星，
13: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4: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9: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5: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8: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9: 确实省心省力。

0: 来圣洁，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个方琼所言与林贝说的倒是都对上了。
1: 何止是对上了，简直是严丝合缝。
0: 苏明，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如今我们只剩下一个嫌疑人了。
0: 对，你最大。我准备将喜君画的画贴到夜市上，重金悬赏，寻找线索。
1: 先不着急，明早再说吧。
0: 何须明早？今晚就贴，我去夜市上亲手贴。
2: 诸位都来看一看。
3: 走，来来看看。
2: 经追查，嫌疑要犯一人，姓名何许人士不详，形貌如图，知其消息或下落者速报公信，有重赏。
4: 有重赏？这谁呀？
0: 喜君他们一定找好了地方，大吃大喝了。走吧。
1: 来，让一让，让一让。
3: 怎么撕了呀？
5: 是啊，
1: 散了吧，散了吧。
3: 这撕就撕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0: 你干什么？
1: 明早再提。
0: 说出你的理由。
1: 我就是没想好理由。我要是想好了，能憋着不说吗？这样。咱们先去吃饭，让我好好想想。
6: 怎么样，这地方选的还满意吗？
7: 有什么不满意的？云顶最好的酒楼，又是单间儿。罗立凤，你请客吃饭，人家樱桃帮你操持着。为了让你这个县尉不丢面子，可费了不少心，你还不谢过人家？
0: 多谢楚女侠。
6: 卢县尉客气了，上座。
0: 有费神医在，我哪敢上座？
7: 别来这套，你请客吃饭，当然是你上座。哎，苏明，没让你上座，不高兴了？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罗林峰。

0: 请客吃饭，应该兴高采烈呀。
1: 我也想兴高采烈，可是这悬案未破，高兴不起来呀。
0: 是。
1: 喜君呢？怎么没来？
2: 早来了，只是要等你先到，他才肯进来。
1: 这是为何？

0: 凤，这身衣服我很喜欢，谢谢你。
1: 喜欢就好，那快来坐吧。
2: 这衣服是卢凌风送的。
0: 是啊，卢凌风不知我尺寸，就直接找人去做，也不怕我穿着不合适浪费了。
3: 哎呀，我只是诧异，为何喜君穿着肥瘦正好。卢县尉，看来对喜君了如指掌啊。
0: 好你个樱桃，花里无花呀你。
2: 可是在天衣布店做的。
0: 是啊，裁缝送到家里来说，万一不合适还可以再改。
2: 何时送到的？
0: 就刚才黄昏之际。
2: 罗凌峰，你去天衣布店是昨日黄昏？
1: 是啊。
2: 樱桃，你应该会做这个针线活吧？做这么件衣服要多久？
3: 我做一年也做不成。
4: 别说他了，好裁缝也得二三日呢。
2: 昨日定的，今日就送到家了。
1: 我记得那个裁缝叫丁大德，也许是手艺好做得快，或是知晓我先卫身份后赶工为之。
2: 即便赶工，从昨日黄昏到今日黄昏也就12个时辰，那么这个裁缝一定是一宿未睡啊。
1: 布店老板死了，他却一直在赶工这件衣服，有违常理。
5: 喜君，随我去天衣布店，不是以先卫的身份查案，就说你很喜欢这件衣服，你我二人登门拜谢。
0: 你俩。
2: 老费，我想再去演一次诗，你能协助我吗？
0: 不是，这顿饭还吃不吃了？菜都上完了。
4: 就是，
2: 你别着急，这样把它拿回去当宵夜。老费，走。
4: 你帮我包好啊。
0: 我不是。
4: 你让我如何协助啊？
2: 今日若验不出死因，就只能抛尸了。
4: 啊！
2: 届时会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你。
4: 我现在怎么觉得你有点像我那个师兄孟老怪啊？
2: 我也不希望走到那一步，毕竟剖尸确实挺吓人的。

0: 小姐，您来了，是衣服哪儿做的不合身吗？
1: 我看这衣服做的还行啊，倒不是大德手艺好，而是小姐天生丽质，把这衣服衬得好看。
2: 你可真会说话，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长乐，夫人给起的，叫我每天都乐乐呵呵的。
2: 衣服做的很好，裴小姐甚是喜欢，此次前来。

0: 刻意感谢裁缝，县尉亲自跑一趟是来谢我的。卓煞大德了，不光要谢，还要请裁缝去夜市上喝一杯。啊，
1: 这不必了吧？
0: 我和裴小姐正在找人看日子，想把喜事给定了。成婚之日的喜服由你来做。按照长安的讲究，做衣服之前必须请裁缝吃饭。怎么，大德？ 不给本县尉面子吗？
1: 能给县尉和裴小姐做喜服，是大德一辈子的福分。只是，我当告知夫人，求得允许。
0: 那是自然，你先去，我等你。

0: 这个方某是有点像石灰。
1: 你杀了李云，
2: 那好，方某告辞。
1: 你给我站住！嘿嘿，
2: 毫无证据，扣押方某于公廨，你就不怕传出去，被云顶的百姓笑话？

0: 我是见过那么一个女人，但只见一面，长相记不清了。无妨，能想起来多少就说多少。这位喜君小姐绘画精湛，我想你们一定能画出来。主要是此事关乎命案，还请配合。好吧。
1: 我只记得她的容颜并不美貌，你也可以直接说丑，但她是什么脸型，脸上有没有什么特征，比如痣、刺青。哦，高矮胖瘦，比我如何？可有高低肩、驼背、瘸腿，或者什么残疾？一阿婆、牡丹、林贝。 三个人印象中的这女子，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丑。但按他们的细节描述，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也许就是不同的三个女人，或者……
0: 或者什么？
1: 或者是一个可以随意变化发饰、衣服，甚至样貌的女人。这。 不就是传说中的鬼魂？还真是啊！哎，苏明，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可这一次，凶手到底是什么人？
0: 谁说这画上之人就是凶手了？若说是鬼魂，我断不会信。我信。 据众人所述，李云曾对不起一个叫楚斌的女子，而这个女子虽死，但魂魄尚在，经由林贝招引，重回云顶杀人复仇。因是鬼魂，所以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故得此三张画像。苏明。
2: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呢？我刚才说的这些，若出现在志怪笔记中，是不是很吸引人？是，可此案当真离奇，
1: 我都有点要相信你刚才说的了。
0: 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1: 义兄是说，他们三个都说了谎，
3: 而且。

0: 有所串通，这只是我的猜测。卜县尉，今日正值寒食，应是那楚斌的忌日，我想开棺验尸。
1: 楚斌乃东都人，客死云顶，开棺倒是无需征得亲人同意。

0: 若县令不允许开棺，那凶手便只能是鬼魂；若在云顶，鬼魂都跑出来杀人了，那百姓会更恐慌吧？苏先生说的有道理，那如县尉的意思呢？
1: 楚兵在云顶无亲无故，只要县令准了，开棺之事。 倒是可以秘密进行，哎，这倒可以。为了抓获凶手，查实凶案真相，开棺验尸也是必要之举吧。
0: 如此，多谢县令。
2: 哎，秘密进行，秘密进行。
3: 楚斌已入土10年，开棺验尸，能判断出当年是怎么死的？ 就算查明死因，又与李云之死有何关系？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倒是隐约猜到了义兄的意图，卢凌峰的眼神中也透露了一些。既让我们协助，又不如实相告，这不是欺负我脑子笨吗？
4: 那可是楚斌的坟。
5: 据李门和先前邻居所说之处，应该就是此坟。
6: 这个女人怎么来上坟？
7: 是啊，为派人守住安远客栈，不许你辈出门。
6: 难不成她会飞檐走壁或遁地之术？
7: 带着包裹，且携长剑，这是要逃离云顶啊！

0: 此物主人，楚兵之姐，楚家，你们是替李云来的吧？我们正在捉拿杀害李云的凶手，你是要认罪吗？
1: 李云死了？怎么可能？我今日才到云顶，还有何人会替我妹妹报仇？别跟他废话，拿了他再审。
2: Yeah!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楚家，他是楚家的第一个高手，他的剑法你也不错。李云真是舍得，雇了这么多高手，还有献血中人做他的帮凶。可我楚家已不是当年的弱女子了，来吧。
1: 别打了，二位女侠，别打了！今日是楚兵的忌日，趁钱渡午是对死者的不敬。
0: 你们都是些什么人？来此间干什么？
2: 卢凌风，该你说话了。
3: 云顶县尉卢凌风，今日前来，奉命开棺。
0: 什么？你们好歹毒，我跟你们拼了！

0: 你真是楚斌的姐姐，
1: 当然是了，不然怎么会不远千里前来云顶替妹报仇？
2: 今日小店正式更名，愿为家乡父老缝制天人之衣。好。

0: 我妹妹到底是怎么死的？
1: 不都说了吗？心痛之症。可她从无此病症。谁生下来就有病？不都是后来才有的？
0: 当时可用药医治。
1: 当然治了，不过从病发到病亡，前后不过一个时辰。楚家，你刚来云顶，闻噩耗，悲痛，我理解。
0: 我没照顾好楚斌，你打我两巴掌也行。可是我今天家里有大喜事，你不是没看到。但求你打完赶紧走。
1: 你有没有良心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住址。若楚斌真是病死的，你为什么不写信来报丧？
0: 我写了，信没收到，你怪我呀？
1: 当年你只是一个药铺的小伙计，且心术不正。
0: 我妹妹随你来云顶，我就百般的不舍，没想到现在真的被你害死了。你胡说八道！来人，送客。
1: 爹，我跟你拼了！
0: 走吧。爹，
1: 当年连讲理的机会都没有，现在不会了。八年来，我走访名师，苦练武艺。 身上有力，手中有剑，只为今日。此来云顶前，我已发誓，必探明真相。若楚斌是李云害死的，必杀之，替妹报仇；若其死，与李云无关，我将自枪一木，带着楚斌的骨骸，回到老家，葬在爹娘的墓旁。
2: 既如此。
0: 请让一让，不管是查明死因，还是让楚斌落叶归根，都需要开棺验尸。可我妹已死十年，我听说人入土两三年，尸体便会化为白骨，这能查明死因？
2: 若此人不能，大唐就没有第二个人了。 在下狄公弟子苏无名，还望楚女侠信任，允我开棺。狄公弟子，云顶会有狄公弟子？啊，虽是狄公弟子，却是白衣之身，我能在云顶安身立命，全靠卢县尉收留。对了，卢县尉也是狄公弟子，且文武双全。 名声和本事都比我大很多。
1: 两个狄公弟子，若你们不是自吹自擂，我便信你们一回。

0: 吴县尉，苏先生，可以启电开棺了。
1: 苏某不才，想请你与我一起合力开棺。

0: 这十年，你好孤单，姐姐来看你了。先别急着哭，苏母断定关中无尸。什么？关中无尸？
1: 我好像明白了，但好像还是糊涂。苏无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宁头，先别急着问，已经把大话说在前面了，从速开棺吧。

0: 楚女侠，恭喜啊！正如这位狄公弟子所猜测，令妹尚在人间。林贝这个名字，你不觉得奇怪吗？过来看。
1: 真是，楚字无腿，变为林。兵字去手，则为背。
0: 一个女人被自己深爱的男人辜负，就像失去了一半的自我。这应就是楚斌的真实感受。
1: 林背就是楚斌。如此说来，母为虚母，官为空官。
0: 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从那三张画像足以证明，我们所掌握的嫌疑人都没有说真话。
1: 是啊，如今除了开棺验尸之外，恐怕没有别的办法能推进案情的侦破了。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这都不到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

0: 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合身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5: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9: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0: 在宁波、
9: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0: 别笑
11: 了。你选什么？
12: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3: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4: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5: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8: 爸爸。
9: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0: 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好，我正在跑呢。
4: 回来了吗？
2: 爸，
4: 来。
2: 吓一笑，
5: 想到还真好玩。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7: 歌手忘了
8: 9月27号，
6: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这都不到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8: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9: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8: 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

0: 十几万，
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进来。卢县尉，又有何要问询的？
1: 今日无可问询，命案已了结。我来是告诉你，即刻起，你可以随意行动。如果想离开云顶，亦是你的自由了。等一等，命案已了结。 凶手何人？
0: 是楚斌的游魂杀人。本县尉只缉拿人间凶犯，故而了结。

0: 姐姐，阿姐，你怎么会在这儿？是一个狄公弟子，姓苏的，他告诉我，只要在这里，就能看见你。
1: 出家，去吧。今日就是你们姐妹团聚之日。
0: 你上当了。

0: 谁是你妹妹？够了够了，我只拿了那么一点点钱，碰上死人已经够晦气的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姐姐？
1: 死人？
0: 李云死了又不是我杀的。你不是我妹妹，看上去很像，但根本就不是。你是谁？云顶县尉卢凌风亲口对我说，我自由了，去哪儿都可以。卢县尉，你这么快就出尔反尔了？
2: 并非出尔反尔，只是此案又有了一些新线索，可能要耽搁您几日，不如先回安远客栈吧，食宿皆由县谢出。
0: 她不是我妹妹，看上去像，但根本就不是。
3: 交代吧，到底怎么办？
4: 哎呦，各位冷静，听我说呀，各位冷静，稍安勿躁啊！
5: 二位，先别回县县，
6: 怎么回事？
5: 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全云顶都知道了开棺的事，说那棺材里没有尸体，是早已化成了鬼魂，那鬼魂可以随意变换形貌，吸走人的精魄，杀人于无形。只要云顶夜市一开，那鬼魂就会去寻找猎物。
6: 是有人恶意煽动。
5: 是啊，店主们都害怕，说今夜夜市不开了，暂避风头。这些人是来找县令的，让他赶紧请驱鬼降魔的法师，还有做酒生意的、做珠宝生意的大老板，威胁近日之内，若不捉到鬼魂，他们就撤出云顶。
7: 还等什么？赶紧去请驱鬼降魔的法师啊！
8: 是啊，不然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呀？
9: 如果再抓不到鬼，我们就撤出云顶。
5: 刘县尉，县令命你今夜之内务必勘破此案，否则云顶的繁荣休矣。
10: 唉，从人间到志怪，有时候隔着千山万水，有时候就隔着一层纸。
6: 此番西行，历经磨难，倒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奇怪的案子。面衣女子虽已身份暴露，但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她杀人。
1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个案子从志怪回到人间。我只能再做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断，那就是这个丑女人根本不存在。若如此，殷阿婆一定说了谎，牡丹亦然，还有那个戴面衣的女子，不管她叫林贝还是楚斌，她的证词无疑

0: 据可信。还有就是天衣布店的女主人沈平，女仆长乐亦有嫌疑。一共五人，时间紧迫，我们每人认领一个。
1: 认领后当如何？

0: 我已经看完了，看完你就可以走了。真的不让我搭搭脉？
1: 我又没说要看病，你可以走了。
0: 夫人，是不是24个时辰没有睡觉了？在过去的几年，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吃着药。
1: 没有，那就是被人下在食物中了。观夫人的神色，应该已经知道被人下药了。此药让你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坐立不安，喜怒无常，说话没有气力。 走路迈不开腿，吃上药就昏睡不醒，一旦醒来又难以入眠，除非再服此药。你怎么知道？像你这种被人下慢毒坑害的人，费某十几岁就治好过。
2: 如今，坐堂云顶医馆，姓费名翘，字英俊，别号姬师。
3: 听说过，你治好了很多哑奴。我正想着这两天去找你呢。苏明见过楚小姐。
4: 我不姓楚，而姓林。我家住在洛阳郊外的北邙山中。听说你是狄公弟子，你恩师的墓离我家不远。我敬重狄公为国为民，每年寒食都会去给他扫墓。
3: 如此，我替恩师谢过楚小姐。是林小姐。 林小姐，你已知我的底细，但我对你却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听闻你杂艺精绝，能模拟已故之人。我想，若是不能通亡灵的魂魄，怕是也不会学得那么像吧。林小姐能扮楚斌，那一定是了解他，并知晓他的过往，对吗？ 实不相瞒，苏某很是同情这个女子，尤其是我看到她写给李门的信，字里行间皆是血泪。林小姐，能把楚斌的故事讲给我听吗？

0: 哎呀，掌柜的，不就是抄药名吗？我来就行了。哎，
1: 我李云念过书，你把钱给我不好吗？何须再请人？请问，是贵铺需要人写字吗？ 若不是家道中落，楚斌不可能出门替人写字。第一次就是那家药铺，那药铺生意很不好。可自从楚斌帮着抄了药名，生意就好了起来。很多文人墨客去那里抓药，只为看药柜上那清秀的字。楚斌也因此扬名，四处写字。而李云不再去药铺当伙计，
2: 为他研墨。楚斌的字我看过，既有魏晋风骨，又自带柔雅气韵，真是了不起啊。
1: 李云手巧，

0: 冬天亲手为楚斌做棉衣，还绣了一只梅花。楚斌身子弱，李云就给他炖汤喝。毕竟在药铺，
1: 这是对女人好的汤，专治虚弱之症。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昏昏沉沉的，后来才知道，只要我睡下。
2: 他便出去，他裁剪手艺好。常有女人夜里约他去做衣服。哦，
0: 卢县尉名门之后英俊潇洒，纵使大白天来牡丹这儿，牡丹也是心花怒放啊。
2: 你忘了对我的承诺。我打听过了，你的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他们视你为掌上明珠。
0: 陆县尉为何提我爹娘？
2: 你觉得对不起他们？嗯。

0: 布料要选好，剪裁更重要。你身材这么好，本店主可以为你亲手做。我身材好，我不胖吗？
1: 说你胖的人是根本不懂欣赏你的美，他们的话你不必听。真的，没两天，晾衣就做好了。我穿着肥大。 他说是尺寸量的不够准，我就让他量。他量的好细致，那是我的头一回。从那之后，我就像疯了一样爱上他，恨不得每天晚上都与他幽会。虽然我知道他有家室，但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0: 不久，我的，你怎么证明啊？不如你先把他生下来吧，若长得真像我，我便认下；不过沈平是不会允许我纳妾的。哎呀，你还是住外面好了。我并未婚配，不敢把孩子生下来。 只能背着爹娘，求游走江湖的郎中帮忙打掉。可云顶是个小地方，又怎么能瞒得住？我爹被我活活气死了，我娘也动了情，亲戚骂我，邻居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从此。 在大家口中，我变成了坏女人。那我就索性坏下去，反正也不会有人向我提亲。卢县尉，你刚才进我家门时，没被人看见吧？可要小心，别人说闲话。后来，你可又找过李云？找过，我贱。 忘不了他，甚至还在深更半夜偷偷摸去布点。

0: 睡了。
1: 真没想到，他连自家的小女仆都不放过。那年，我还很懵懂。

0: 哦，长乐啊，你也不小了，该有身像样的衣服了。不用，多谢主人。又说不用，又多谢我，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你长得好看，这身衣服我亲自给你做。
1: 生在官宦人家，因父亲犯了死罪，被打入奴籍，是夫人埋下的祸。可夫人脾气不好，偶尔打骂，主人却能这样对我，会自是无比感激。主人喜欢泡澡，都是我为他打水。

0: 要加热水吗？
1: 加。
0: 对不起，主任，烫到您了。
1: 多大点事儿？跪什么？起来。衣服合身吗？
0: 合身。
1: 我怎么觉得有点肥了？你是我的人，衣服合身才是天衣布店的招牌。进来，我再帮你好好量量。

0: 死了，怕夫人知道。可他说，夫人睡着是不会醒的。又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夫人喝的汤一直都是单炖的。
1: 你是说，李云一直在对沈平下毒？
0: 不知道算不算毒，只是夫人一天比一天虚弱，而且睡下就醒不了，一直在做噩梦，但醒来若不喝汤就再也无法入睡。

我曾经做过当夫人的梦，我每夜都等着他召我，可他还是经常出去。有一次，我壮着胆子跟着。

0: 云，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杭州娶我呀？
1: 沈平病重，江夫久病人世，不落魄时她嫁给了我，我现在又岂能忍心抛下她？
2: 田小姐一片深情，李某只能辜负了。即便令尊派人来杀我，李某亦无悔。玲儿，我再也不会逼你了。多久我都等你。我偷听到，那位田小姐是杭州最有钱商人的掌上明珠，她爹已经答应拿全部家产做嫁妆。
1: 从今天起，这种药材，每日给夫人多加两片。是。夫人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你要好生伺候。等夫人走了，你就是夫人了。长
2: 乐不敢想。
1: 你这小女子，福气还在后头呢。
2: 发现夫人睡得更沉，醒得更晚，身子更弱。我想，再这样下去，我就害死夫人了。所以，你把一切都告诉了沈平，准备和他一起。没有。我看大德对你也挺好的。是，我是个不要脸的，勾搭主人不成就只能勾搭仆人，这犯律法吗？
3: 看来你我一样，只能从李门身上突破口供了。

0: 抱什么希望，只是想印证猜测。
1: 砸人的烛台在一楼，他手机错了。
2: 收起你那玩世不恭的样子，不从实招来，就不怕我断你为凶手吗？
1: 好啊，若一定要有人为李云偿命，那就让我来吧。

0: 卢县尉，县县外仍聚集好几百人，皇府县令都不能回家，特让我来问问，可查明凶手，或真有鬼魂杀人？
1: 左机长，
0: 不是，那个，还是劳驾您先回去吧。 容这个卢县尉和苏先生再好好想想。罗凌峰，你是县尉，苏明，你平时话最多，今日之事，你们俩到底谁张嘴啊？
2: 说，长乐虽然没有承认，但我猜测他参与了行动。若我是捕贼官，我不会追究他的罪责。卢凌峰，若你判长乐有罪，我立刻离开云顶，回到长安。我此生不再与你相见。
3: 是我来说吧，让我再来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测。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与
9: 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5: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4: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 是的，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这都不到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1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1套。
7: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
5: 茶几、
9: 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还是我来说吧，让我再来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测。10年前，楚斌得因阿婆所救，死而复生，心灰意冷，离开云顶。 但他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不想，更无颜见这世上唯一的亲人阿姐楚家。楚家说过，他曾极力反对楚斌和李云回云顶，所以苏明的推测很有道理。方炯是个商人，走南闯北，在他乡。
1: 偶遇了楚斌，回家吧，走吧。楚斌，真的是你？等等，你既没死，李云如何不娶？你又怎会流落于此？还有。
0: 那口棺材难道是空的？你为何要配合李云欺骗于沈平？方炯得知了10年前的真相，又想到了沈平的近况，昔日情人日渐憔悴，本就让他心伤，而李云在云顶的所作所为更让他深恶痛绝。方炯的出现。 也更燃起了楚斌复仇的信念。

方炯找到殷阿婆，并出钱让殷阿婆把烧纸铺改为碧落小站。小站开张后，常与男人幽会的牡丹变成了常客。同为受害者的牡丹也因此加入了复仇的阵营。与此同时，长乐不愿继续被李云玩。

玩弄，更不愿成为毒害沈平的帮凶，故而他向沈平坦白了一切。

0: 沈平找到方炯，昔日的青梅竹马，此时成了他最信任的人。方炯索性让楚斌与沈平见了面。十年前的事儿真相大白，复仇的队伍也集结完毕。方炯有些见识，因听说过利用还魂骗取钱财的所谓杂役，故谋定利用李云好色以此计杀之。可谁也没想到复仇还没有开始就出了意外，那就是刚刚回到云顶的楚斌被李门撞上了。
1: 你是人是鬼啊？
0: 李门虽不务正业，但率性天真，更有正义感。
2: 李门，你自己选吧。
3: 吓唬我？你以为我怕死吗？姓方的，你参与此事，莫非沈平驾驭李云后仍与你纠缠？
2: 没有。
3: 你敢发血誓？
2: 若有，我不得好死。
3: 那是楚斌以身相许了。
2: 放肆！若有，我天打雷劈。
3: 那你为何参与此事啊？
2: 其言所见历历在目，男儿热血，我不得不为呀！
1: 好一个男儿热血，不得不为，可不算我李门一个。

0: 你们的加入让沈平和长乐有了不在杀人现场的证人，此时万事俱备，方炯便利用斗鸡后饮酒的机会，假装很不意间向李云提到了杂役，并称可以复活楚斌。李云色胆包天，就中了圈套。案发之夜，方炯并未去碧落小站，而是在家设宴，通宵打旦，所有的宾朋都是他无罪的证人。还有那日在安远客栈的那个徐老板和他的朋友，应该也是方炯雇人假扮的，演那出戏就是为了迷惑卢县尉。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2: 绝了！他真的能化身为我表姐，而且正是我16岁那年表姐的模样。多年来终有一见，虽死无憾呐。
1: 那徐老板肯定是再续前缘，圆梦重温了。
2: 龌龊！当年我与表姐那是清清白白。
1: 那几块银锭你不是白花了？
3: 你就说你这点出息，俗，
2: 俗不可耐。
4: 是啊，我之前一直觉得不对劲，现在想来，就是一切都太凑巧了。
0: 至于那个丁大德，应没有参与谋杀，但他知情，所以过度紧张无法入睡，就连夜赶出了喜军的这件衣服。

0: 我认同义兄的分析。接下来，案发当日，卢凌峰，你勘察现场比较细致，你来说。
1: 那封信是楚冰写的，至于信上的内容，就不得而知了。但他自己足以让色令智昏的李云充满了好奇。而后，他喝下了自己为沈平准备的汤，因为慢赌，喝完后使人昏昏欲睡。
2: 就你话多。

0: 我虽勘察了现场，但仍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比如李门砸李云的烛台为何会在一楼。现在只能推测出，在那一刻，李门后悔了。毕竟李云是他的堂兄，血脉相连。
1: 不用送。
2: 不要出这个门，堂兄，你可是要上牢，与女子幽会。
1: 你小子猜到了，你这辈子害了多少女人啊？你就不怕女人害你吗？
2: 关你屁事啊！你小子穷到一年半载没碰过女人了吧？你长得一表人才，就不能学学我吗？
1: 我学你什么？
2: 你这个禽兽！我告诉你，想活命就别上楼，你疯了！
1: 听我说，李云，不要上楼了，赶紧回家，跪下，向沈平道歉，向所有你亏欠过的女人道歉。
2: 你有病吧？你才有病！我该救你，
1: 你救我，你救我，救我！啊！

0: 那个浴桶是专门给李云准备的，在整个上仙坊找不到第二个家庭客栈，会有浴桶能直接将水排到楼下。由此浴桶就能快速将证据销毁。那个推车的老者会在每天同一时间经过后巷，李门算准时间从二楼爬下，就是在给自己找不在场的证明。
1: 宿命，再将验尸所得说一遍。在沸腾的石灰水中，人很快就会窒息而死，而石灰水会使脸上的血管收缩，尸体微微泛红，并非青紫色。至于口鼻流出的血，恰好被石灰完全吸收，没了踪迹。 而后再把石灰水经过管道排干，再把尸体擦抹干净，就毫无谋生。

0: 杀的迹象，而像突发病症而亡。我想这个李云就是这种死法。
1: 几位复仇者的分工就需要猜测了。首先得有人为李云脱光衣服放置到浴桶中。

0: 楚兵并未直接动手，毕竟他被伤得最深，也爱得最深。不然十年前他从棺材里被救出，就会直接去官府告他，但他没有。这十年，楚兵是如何走过来的，不得而知。 但是十年后，他最终选择复仇，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的遭遇，恐怕他是知道了那其他几位受害女子的经历。根据初步探查，被李云欺骗的女子绝不止这几个。这个李云早就该死，他们干得漂亮！你瞪我做什么？若是我，我一定用剑。
1: 划开他的胸膛，看看他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
2: 樱桃，你现在也算是为公谢做事，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多少得有点分寸。
3: 我才不管呢。
1: 那如何结案？
2: 对呀，你们俩说了半天，结论是什么？
4: 此案无凶。
0: 此案。 无凶，卢县尉高见。我说的是事实，没有一个人的行为直接造成了李云的死。刚才我所言，也只是猜测。若李云自己进了狱头，那几名女子并无事先串通，哪怕是在不同的时间内做出了我所推测的事，李云仍然会死，不是吗？
2: 卢县尉高见。
5: 苏明，我知你巧舌如簧，但恭维我没用，快随我去向皇府县令交差。
2: 不是说有百姓围了县县吗？怎么没人？是啊，按说索隆不会误传消息。 此案无凶，<笑>怎么可能？罪大恶极的凶犯已经招供了，世上没有鬼，是恶人行凶。刚才在县县门口，我已经跟百姓们分享了这个好消息了。这会儿夜市已经重开了，云顶的官民正在喝酒庆祝呢。
0: 哪来的凶？

0: 共犯招供，黑头啊！你抓来的，身上背着20多条人命呢。
1: 但李云并非他杀，他自己都认了，你为什么说他不是呢？
0: 黄甫谈，是你严刑逼供，找他替死鬼吧。查案缉凶，那是你的事，我为何要严刑逼供啊？是他黑头，只求早死。 点名找到我，我去找到他，结果他就招供了。这是供词，谈话了呀。不到24个时辰，就破此鬼案，破除鬼魂杀人的谣言。罗兄，你又立大功一件的。
2: 可这并非本案实情啊。要我说。
0: 这就是本案的实情，咱们是不是得去喝点庆祝一下？就去夜市，
3: 与民同乐如何？哎呀，县令这个主意好，走走走走走，喝酒去，
0: 喝酒去。

0: 苏明，你怎么跪在这儿？这是洛阳恩师墓的方向。你几时跪在这儿？
1: 昨夜喝完酒后，
0: 跪了一夜。
1: 归来已是丑时，最多也就跪了三个时辰。你为何而跪？
0: 向恩师谢罪。其实你不必跪了，恩师已经原谅咱们了。
2: 恩师说了什么？楚斌被俘，忍恨10年；山平被骗，几乎丧命；牡丹被欺，名节尽毁。
0: 长乐被辱，鲜花零落，这些女子都值得同情，不应该被惩处。可我身为县尉，留此错案，百年后，又何脸面见恩师？恩师也说了，为官者最重要的 是为民族，事有时，对错只在民心。好了，扶起来吧，快点儿，我起不来了。哎呀，哎呀，哎呀，苏明，
1: 哎，
0: 我想见见黑头。
3: 真是我杀的！我隔段时间不杀人，就难受。那天我刚准备离开，就听见隔壁屋里有人在吵。你明明答应过要娶我的！你听错了，我何时答应？你明明就说……就凭你的家世！
0: 我娶你，你疯了！结果出来一个女子，看着就不大，我那叫一个气呀！我就冲进屋里，将那个叫李云的扔进鱼桶。你在撒谎，李云不是被呛死的。
2: 对啊，他当时没死，只不过是晕了而已。这杀人嘛，我黑头什么法子都用过，也想试试新花样。

0: 也许黑头杀人才是真相。
1: 可是我查了，黑头入狱之后并无与他人串供。
0: 既如此，就不要想了，彻底把这个案子忘了，永远忘了。

0: 死而复生，你为何不去状告李渊？
1: 我孤身一人，又无凭无证，如何能告得赢他？
0: 你为何不回家乡找我？
1: 当初我不听阿杰劝告，轻信负心人，又有何颜面再见阿杰？
0: 这十年你受苦了，
1: 行尸走肉何苦之有？只是阿杰竟为我学成绝世武艺，这才是要吃尽苦头的呀。阿杰，妹妹当如何报答？
0: 说什么傻话，后半生你不再离开我才好。

0: 我看他们的背影，好像两个女侠呀。是啊，愿他们纵横在大唐山水间，再不分开。
1: 带上，少了点吧。这我不能要。哎，拿着，哎，真不行。你我歃血为盟，便是兄弟。去沙州开洞窑是苦差事，若实在干不下去，就来云顶，跟着阿兄做生意。阿兄是永远的阿兄，但你们能养活自己。
2: 大唐的天空下，只要心存良善，且舍得卖力气，就一定饿不死。阿兄的好意我心领了，就此别过。
0: 慢走啊，到时候石灰给你送到家里去啊。
3: 哎，好。牡丹小娘子。
0: 请你喝酒去啊！你边儿去，我哪有时间喝酒啊？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么多人卖石灰。我告诉你啊，我牡丹可是正经人，要是不想娶我，谁也别来招惹我。
4: 老肥让我们去布店干嘛？我哪知道？
5: 牡丹娘子，哎。

0: 听说了，这老费每天都亲自去给那个沈平熬药，一待就待半天，老伤心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在上，女儿给您磕头。平儿，快请起。今日大喜，我老费破例喝酒，而且要不醉不归。如何？
2: 准了。刘仙妹，你觉得呢？
3: 准，
4: 好。

0: 身上脏，脏啊！
1: 半年没有见，你怎么一下子长这么高了？
0: 长高了才能和师傅探破鬼案，诛杀奸邪啊！哪儿来的少年？好大的口气！你有何本事可以诛杀奸邪啊？
1: 你小看我，就是小看我师傅，不服试试？
0: 试试就试试。小欢，这是本县旗长。
1: 我管他什么长。

0: 县尉能不带着喜军去看看莫高窟？
1: 此生能去敦煌，确实是我的梦想。卢凌风也不止一次提要带我去，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达成此愿，我真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2: 我就说他肯定会高兴吧。
3: 那是，敦煌不仅壁画闻名于天下，也是西域大漠中最亮的那颗明珠。
4: 关键是有好酒啊，那比云顶的还好呢。
5: 姬师公，嗯，费叔，你不是戒酒了吗？
4: 啊，是啊，可我当时是说，我若不把云顶的哑奴都治好，我就再也不喝酒了。是这么说的吧？
2: 好像是吧。哎，我听说这哑奴已经痊愈90%，可还剩10%呢。
4: 那10%就我那些徒子徒孙都已经掌握好了治疗方法了。今夏之前，我保证所有的哑奴都如数恢复如初。故此去沙洲，我小酌怡情，大醉抒怀，这可以吧？这个
2: 好，
3: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我六人明日启程，继续西行，去敦煌。

0: 想作诗，大漠苍茫兮。苍茫兮，主要是我这葫芦里没酒了。
1: 你这哪叫诗啊？哎，我倒想起两句来，看你们谁能接下去。行叹荣辉远，坐怜衣带奢。交河浮决塞，弱水尽流沙。
2: 这个我也知道，是骆宾王写的。后面两句是“旅思徒飘梗，归期未及瓜”。
3: 嗯，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这是骆宾王的《晚渡天山有怀经意》，好诗。
4: 我也记得两句：“弓弦抱汉月，马足见胡尘。不求生入塞。”
5: 这种幕府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

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0: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清浅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
1: 手机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

0: 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第39集，幽兰之雾。
1: 哎呦，摄像头运行正常。
2: 哇哦，现在是疯狂阿哥摄影模式。
1: 采集水样回总部做检测。
2: 呵呵，交给我的钳子。

0: 险够了，不用找了。
1: 呀呼！我又看到一颗。
2: 嘘，别小家伙，快去干活。
3: 爸爸爸爸，你教教我们修建鸟窝。
4: 爸爸爸爸，我也要学。
2: 走了，快走。再砍三四棵就走吧，
1: 多砍几棵吧，来一趟不容易。
2: 不好了，不好了！
5: 怎么了？慌成这样？
2: 微风公主，救救我们吧！人类砍倒了很多大树，我们无家可归了。
4: 我家也是，我家的树被砍了，
6: 我家也是，
3: 还有我家。
5: 你们的家不是砍伐区啊，太可恶了。陈部长，请问在这个区域的是你们的砍伐队吗？
7: 我看看。哎，这一片不是砍伐区啊。
8: 对，砍伐区不在这儿，但是还是有人在砍树。
7: 我马上派人去调查。
8: 不过我会先请特工队帮忙去处理。
7: 好的，没问题。
9: 我一定要做出寻找树世界钥匙的程序应用。
10: 加油，祝你成功。
9: 加油。
10: 大雄，下次巡逻你重点注意一下这几个地方。
11: 好的，我记住了。
10: 朱雀去哪儿了？
9: 管他干嘛，没有火在旁边干活都很快呀。
12: 你在和我说话吗？
9: 没，我在跟我的壳说话。
8: 四宝，有人在树世界滥砍滥伐，我需要特工队的帮助。
10: 不是有划分好砍伐和不种的区域了吗？
8: 所以我觉得是私人盗伐。
10: 好的，我明白了。马上出发。
7: 喂！

0: 这块区域确实不是指定的伐木区。奇怪，没有看到砍树的人啊。砍伐的树都没带走，人不可能跑远的。
1: 他们一定是因为发现白鹿救援舰躲起来了。
2: 可恶的家伙，一定要抓起来。
1: 哼，朱雀大祥，和我下去搜索。阿泽

0: 在舰内帮我们用雷达搜寻。
1: 嘿，了解。了解。
2: 好臭的洞啊！都怪咱们贪心，早点撤就没事了。
3: 啊，那边，
4: 别说话。啊，
3: 你别碰我，痒死了！跑什么跑啊？
2: 别追了！
5: 对不起，我们再也不敢乱砍了！
3: 救命啊！
1: 四宝、朱雀、大祥，那两个伐木工人正在被一头野猪追赶。我把具体路线图发给你们了。
6: 收到，我马上过去。
3: 好痛，好痛，
5: 好痛，好痛！
1: 嘿，嘿嘿。

0: 我们再也不敢了。
1: 野狐先生，放他们一马吧，我们会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哼，要不是看在特工队的份上，我一定让你们好看。
3: 对不起，我们错了。
0: 我的腰扭到了，救命救命，
1: 树要倒了。
4: 鸟巢里还有幼鸟。
3: 救命
0: 救命啊！
1: 变态变形分手，
0: 青虫降来了，
5: 激光象牙，这样大树就不会倒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两个人先救出来，
4: 得先清除周边的碎石才行。这个包在我身上，看我的万能工具箱。
1: 液态变形大手掌，
0: 没事吧？ 轻点轻点，我的腰扭到了。
4: 这些擦伤也要进行消毒，再抹点药就好了。
6: 没事，只是轻微扭伤了，只要冰敷一下消肿即可。
3: 轻点儿，轻点儿。对不起，
0: 对不起。
7: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宝宝们。
6: 客气，有需要就找环保特工队。
0: 是我们偷偷伐木。我们错了，
1: 爱护森林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滥砍树木是会让森林消失的，动物植物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以让树木单方面灭绝。
1: 只有合理合法的砍伐，砍伐过后再重新栽种上新的树木，这样才能让森林生生不息。鹿世界的相关部门会对你们进行处罚的。
3: 我们一定认真改正错误，再也不乱砍伐了。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0: 了，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4: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1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4: 下次，下次吧啊。
13: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3: 谁玩手机的？谢谢。
1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2: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4: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来。
2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1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4: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3: 不走了哈。
14: 爸，
21: 走走走
22: 走走走。
14: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10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0: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在玛曲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玛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玛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玛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
1: 但是个你懂他几个什么经历地方，这个就马车都说就大个的功能的啊，很多说就特个交接的功能上去，那个谁不是个这个啊，谁不说就啥子呢，就跟这个钱能的这个
0: 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1: 自己没说都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碱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可杀高手，保活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碱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碱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 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十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

0: 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
1: 两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3: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0: 是的。
3: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0: 是的。
3: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4: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0: 对，
4: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1: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5: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2: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6: 15万，
2: 对，真的是不贵的。
7: 东西一好，价格一实惠。
8: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家核心价格是13,000，一升新的，一升旧的，
9: 省了10万左右。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0: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1: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11: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2: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11: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3: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2: 大玩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4: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5: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2: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1: 平时38,000元
1: 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
16: 破解露天耕地退化难题，永生无。

0: 三个人进了一个群，每天看看他吃饭啊，也会发信息啊，去哪里啊，也会发来给我们看，就希望女儿以后能够更好好的读书了，你学得更好一点。
1: 只要他能读的，让他去读了哈。
0: 让他继续读书。
1: 拿下来吧。
0: 亲戚的朋友在这边开个店哦，那我就帮他照看了，烧水啊，换杯子啊，泡茶呀、啊，好忙的嘞。是哦，没水了。
2: 这里面没有吗？
0: 那没有，等一下。他也拎不动，我也拎不动。那我老婆他的脑子比较好用啊，弄了一个这种桶啊，用水管切过来才提得动啊。
3: 可以了，关掉，关掉。
1: 我以前是一直抱着一个宗旨，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现在是不行，有娃了嘛，我说我自己不吃也要，他们也要吃嘛。我像我要去打工，他呀都去打工打过啊，上班钱嘛不管多少，反正就是干就是了。
0: 反正一千多也有，两千多也有，几百也有，勤劳是很勤劳，就没赚到钱。我最幸福就我女儿放假三个月，她来帮我看店啊，会帮我做卫生啊。我就不用早起，不要那么迟睡，可以早早回去睡，他就收拾完啊。我有时候我们会讲，哎，宝贝，你也知道，爸爸妈妈这样子也不是自己特别这样子想。我说我们也是很多地方也是很不方便，好、哦，我说你有时候你能帮我们的也要帮一下。那他听着听着习惯了，自然而然的他就高兴，是高兴。我不是伤心的哭，我就想想，哎，有这个女儿也是真好。我们一路走来都是这么多人帮忙啊，我要多做一点好事，那我这个爱心啊，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我，延续到我孩子身边上去。
4: 从小到大也是我妈妈牵带的呀，长大了之后也一直保留这个习惯，就是长大了之后呢，也希望像她一样。就是牵他的手啊，陪他一起走，然后呢，可以保护他。
1: 我啥都有了，有丫头，有老婆，有家庭，有房子，什么呢？
0: 我们这一辈子也算圆我们的梦了，我们感到很知足的，好开心哦，是不是？
1: 是，这辈子是，我反正我是很满意了。
0: 我也满意。
5: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6: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7: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6: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6: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啊？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晴朗，阳光准时上线，白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水气条件较今天好，云系比今天多，局部可能会有。
10: 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

0: 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3: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

0: 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1: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2: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3: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4: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1: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6: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7: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8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 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

0: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

0: 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八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来，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5: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
1: 我区新增5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2: 盘活闲置场地，点亮夜间经济。萧山商业城夜市全新开市。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防灾减灾、防汛防台各项措施。会议强调，近段时间以来，萧山接连经受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考验，山体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按照3句话、18个字和5个更工作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总结好、运用好防台经验，做到打一仗进一大步。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强化联合会商研判和预警教应叫醒，确保预警到村、到户、到人，严格落实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安全返回要求，做到快转、暖流、慢回。要加强地质灾害风险点动态排查，紧盯山洪沟口、高陡边坡、切坡建房、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加大巡查

0: 力度闭环整改隐患，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配齐配足应急物资力量，完善工作预案方案，确保防汛防台工作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公布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区5位深耕各行各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成功入选。

0: 在清脆灵动的笛子声中，国家级非遗楼塔戏诗番的经典曲目《望庄台》热闹上演。这个曲子的曲调悠扬婉转，庄重典雅，以笛、箫、笙等吹管乐器领奏主旋律。笛子的演奏者楼成福就是本次入选的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从小对乐器十分热爱，八岁开始接触笛子，今年已经73岁。每天一有空，他就会拿出自己的笛子钻研，60多年来从未中断。
1: 你到我们山这个天天代表性的责任是最高的那个责任人，这也有经验，一个就都有经验。那我年龄是不力，一个几年不到位，啊，那个是。
0: 2006年，他加入楼塔戏诗番协会，成为楼塔戏诗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核心演奏员。从此，他就把传承发展戏诗番作为自己的职责。2008到2012年，他担任楼塔镇中心小学民乐队指导老师，教导了一批又一批学生。2018年起，他开始正式收徒，培养新一代传承人，同时积极开展公益展演与项目保护，参与各类非遗活动。
1: 这个一块的呢，我尽我细个努力，有多少人呢？我总归是多。尽力各责任，啊，发扬了头一点，把一个个一代一代走了，几乎个实在。
2: 1、2、3、4，啊，往这里走，啊，往底下，起来。
0: 少剧猴戏是浙江本土珍贵戏曲瑰宝，传承人郭俊13岁与少剧结缘，拜入南派猴王六龄童门下，50余年深耕猴戏舞台。退休之后，他拒绝优厚的外界邀约，一心扑在非遗传承事业，努力让古老少剧猴戏被更多人看见。
2: 爸，实际上这个荣誉，不只是对我几十年来的舞台坚守的肯定啊，更是对少剧猴戏这个本土特色的一种认可。就是我要把师父教我的东西，我这么多年数下来的一些经验，好好的传承给下下一代。
0: 如今郭俊一边带徒弟传艺，一边搜集老一辈艺人珍贵影像资料，老艺人完整舞台版本资料稀缺，资料搜集整理迫在眉睫。他思考着传承不能只靠口传心授，
2: 利用现在的科技，利用现在年轻人喜爱的这种，今天我介绍这么一段，明天我介绍这么一段，把它的精髓的东西放进去。
0: 郭俊说，未来传承路上要守正创新，守住脸谱、眼神、身段、神韵这些猴戏根本精髓，不让前辈呕心沥血创造的艺术走样，同时扩大普及面，让少剧猴戏代代相传。
2: 是要扩大一个普及面，扩大普及面。所以呢，我接下来呢也有这个打算，要走进中小学，去普及我们戏曲传统的戏曲文化。
0: 除了楼成福、郭俊，我区叶建明、丝绸画会、厉成亮、南宋官窑及张国富传统线装书印制技艺也成功入选，涵盖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四大门类，彰显萧山非遗传承深厚底蕴与强劲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由萧山环投集团下属商业城公司精心打造的商城夜市正式开市。通过创新潮汐式运营模式，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激活夜间消费活力，为萧山夜经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白天是规范有序的公共停车场，保障周边市民停车出行，夜晚则变身热闹繁华的特色市集，汇聚烟火名声。本次开市的商场夜市经过科学规划布局。

0: 局，精准适配城市管理与市民消费双重需求。市集精心引入特色小吃、地方风味、休闲饮品等多元业态，品类丰富，层次多元，既填补了周边夜间休闲消费空白，也打造出兼具烟火气、高品质的城市夜间消费新场景。
1: 在外面嘛，在杭州这边，对不对？萧山还能吃到家乡的味道，而且几个老乡在这也有棚子，环境又好，啊，也温暖。
0: 小小夜市，一头连着市井烟火，一头牵着民生就业。来自云南的商户万东和母亲、妹妹一起经营夜宵摊已有两年，此前长期流动摆摊，营收不稳定。入驻商业城夜市后，规范固定的经营点位，稳定充足的消费人流，让一家人的小生意迎来大变样。如今摊位日均销售额可达1000多元，是以往流动经营时的3倍以上，实实在在实现了稳经营增收入。
2: 夜城，然后主办方给我们提供的这块场地，然后很方便的，人流量也特别多，这些像我这些老乡啊，这些亲戚朋友都特别都过来支持我，也吃的也放心。
0: 为保障夜市长效安全规范运营，萧山环投商业城公司联动城管、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构建多方协同的精细化管理体系，从场地审批、业态管控、食品安全到市容环境安全排查，全程从严把控，常态化开展安保巡逻、保洁清运、隐患排查工作，落实商户门前三包制度，真正实现烟火气与文明秩序双向兼顾。
3: 我们商城夜市主要围绕烟火气、民生味来打造夜间消费场景。那么，为了更好地提升市民朋友的消费体验感，我们也在不断丰富小吃、文创、休闲业态，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0: 本台记者报道。
4: 为进一步壮大本土新媒体创作力量，昨天，2026萧然时光萧山区新大众文艺全民共创活动在崖前镇启幕。该镇成为全区首个新大众文艺创作示范基地。
5: 开幕式现场发布时光主题采风路线，包含非遗寻光、文脉时光、匠心之光、山水映光四大板块。创作者们将走进湘湖非遗工坊、崖前老街、本土企业、山水人文点位，深度挖掘萧山人文底蕴与时代发展故事。时光大使代表现场分享短视频创作实践感想。据介绍，本次共创活动为期3天，共有50余名来自全区的文化特派员、自媒体创作者、非遗传承人、青年群体齐聚现场，开展短视频创作集中实训。参训学员将完整参与脚本打磨、实地采风、成果展示全流程。届时，一批带着萧山烟火气息的短视频作品将陆续完成创作，并通过各大新媒体平台集中推送传播。活动特邀无忧传媒2位新媒体制作资深讲师，聚焦爆款短视频脚本创作，开展针对性实操训练，围绕短视频策划拍摄、剪辑运营、 IP 打造开展系统化实操教学，着力提升学员运用新媒体传播本土文化的能力。本台记者报道。
0: 随着暑假结束，9月旅游市场迎来错峰黄金窗口期，气候宜人，客流锐减，机票酒店价格大幅走低，多重优势叠加，初秋出游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记者走访旅行社了解到，暑假热门旅游产品价格全面回落，部分长线出游套餐人均可节省数百至数千元不等。三亚等暑期热门城市机票酒店价格下降了一半。每年9月上旬至中秋前夕都是旅游市场公认的宝藏出行时段，北京、丽江、桂林、西安、长沙等传统热门目的地保持较高出游热度。
6: 跟暑假来说肯定是更适合，天气方面也适合，人少了排队啊，各种景区排队啊，到餐厅排队啊，这种人少了嘛，这种体验度更高了。
0: 进入9月，银发游客成为错峰出游主力军，退休长辈偏爱云南、甘肃、青海等节奏舒缓的长线秋游，年轻人则更钟爱私人定制团，根据预算、兴趣和节奏量身打造行程。部分游客选择在大理、昆明等地连住7-8天，也有2-3户家庭拼团申请团队票，灵活度显著提高。 在线旅游平台上，赏秋专场、全球旅行划算节等促销活动火热进行。

数据显示，九月上旬，国内多条热门航线票价跌至近期低位，出行成本大幅降低。本台记者报道。今天的身边栏目，让我们去了解从泥土生长而出的东方美学造梦师陈晨。

0: 的话，我做了一场根生大秀，就是我会，就是根生大秀的话，主题叫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所以它的名字叫根生。这个就是羽毛嘛，其实羽毛在我看来，它足够轻才可以飘到更远，就像人生一样的，羽毛凋落的过程中回归于自然，然后重新的唤醒它，然后重塑循环。
1: 你要用作品和一场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想法和灵感啊。
0: 是，所以。

0: 九月份的这场大叫山野大秀，山野大秀的话就要烛光，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像生命一样的绽放。所以我这次不是发起了素人改造，通过我们无界的打造，让宝妈或者是创业者或者说是父母，会让他们唤醒人生中更多可能性。我最早去学的是化妆，那我还不会衣服，那慢慢我去接触造型的时候，我会发现，哎，原来我好像在人生的某一个节点上，我好像完成了别人做不了的东西，我会现场用块面料给它拼拼凑凑，把它搭配出一件很好看的造型，慢慢我可以给到更多的姐姐们或者客户或者更多艺人能打造的时候，那我在想，哎，我能不能去研究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体系。这个行业特别多专业的人士，可能大家为了赚钱或者为了要干嘛生存，为了去学一个技能是花钱就能学的，但是我认为热爱的这个事情或者专长这个事情，它是无法用金钱或者说我是快速能学会。对于颜色的敏感，或者对于廓形，或者对于材料的一个极度的追求，我在这个状态里面也不是一下子就完成这些事情，而是通过化妆、造型、设计、装置，然后慢慢再到服装设计。那这个过程中好像是一种这种自然形成的一个状态，就是天马行空，或者说永远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创意，它是没有被封死掉的。是我当时起这个名字叫无界嘛，我认为人应该不被定义，不被任何世俗所有的东西而框住，而要做出自己想要做的那个事情。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晋江街道开展2026年纺织行业职工技能比武大赛，来自辖区福恩股份、正凯纺织、金丰纺织、庞涛化纤四家纺织化纤企业的32名职工，围绕织布机断经处理项目展开实操比拼。比赛现场，每台织布机上5根经线已被提前剪断，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眼神专注，手指上下翻飞，取纱、接头引线，将纱线依次穿过停经片、赠丝、钢扣，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赛场之上，选手们争分夺秒，既要追求操作速度，又要保证接头工艺质量。
3: 也是比穿断经、穿断围，还有走巡回，主要考验我们的织布工的那个手速。
2: 据了解，大赛设置多个奖项，一二等奖选手将推送参与全区技术能手评选。此次技能比武搭建起技能切磋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进一步激发产业工人钻研技术的热情，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本台记者报道。最近几天，不少市民发现杭州南站东广场南侧有一片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在夏日晴空下十分出片。在南站东广场南侧，数万株向日葵硕大的花盘密密挨挨，清风拂过，整片花田翻涌成流动的金色浪涛，花海与铁道咫尺相望。远处是澄澈蓝天白云，眼前是随风摇曳的金色花盘，列车呼啸着从花海旁疾驰而过，恰似电影定格的一帧画面。眼下正值向日葵花海最佳观赏期，满目金黄，向阳盛开，盛景预计持续至9月中旬。本台记者报道。
4: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

0: 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加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天下间。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爬了。快快快快快！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让你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3: 下一项，
5: 想到还真好玩。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网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新农人周小琪，以碳中和土壤改良技术为核心，破解露天耕地退化难题，用生物碳固碳还田，修复地力，把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在田间地头走出一条减排、固碳、提质、增收的绿色路径。
0: 1990年出生的周小琪毕业于浙江大学园艺系，在从事了多年的农业创业后，2025年他决定入驻谢静安，番茄挖可食农园项目应运而生。这个农业基地主打农业科技加采摘餐饮体验加研学认养的模式，夏秋时节走进番茄挖可食农园，连片作物生机盎然，不少市民带着孩子来这里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周小琪与番茄结缘，出发点十分简单，记忆里小时候家门口菜园的番茄成熟之后自带浓郁果香，生吃到谢静安来创业，他下定决心种植番茄，本以为选好品种用心管护就能复刻这份味道，可现实接连泼冷水，不管怎么调整浇水施肥管护节奏，种出来的番茄口感偏淡，果香不足，始终达不到预期。品种没有问题，日常管护标准规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持续摸索多方请教之后，周小琪终于找到核心症结，土地。长期耕作之下，耕地地力下降，单纯改变种植方式，治标不治本。
2: 土地呢，在这个植物种植中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呢，现在这个土地啊，和我们小时候的肯定是不一样了。
0: 如何修复退化土壤，种出高品质果蔬，利用生物碳开展土壤改良的碳中和农业技术走进了周小琪的视野。简单来说，这项技术将秸秆、木屑等农林废弃物转化为生物碳施入农田，一方面疏松土层提升地力，另一方面把碳长久封存在土壤当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农田固碳，践行碳中和理念。一边修复耕地，一边发展低碳生态种植，全新思路让苦苦摸索的周小琪看到希望。他当即决定把这套改良方案引进农园，在露天地块开展实地试验。
2: 我呢，大学学的就是园艺专业，但是真的自己来做了之后呢，发现还是完全不一样。
0: 满怀期待开启试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和设施大棚可控环境不同，露天农田直面风温变化，土壤稳定性更差。当周小琪团队正式平整地块准备定植番茄苗时，土地暴露出明显短板。
2: 我们刚来这里的整地的时候啊，就发现啊，这里的土啊非常不适合种番茄，因为它整个土非常的硬，然后呢透气性很差，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了用我们这个碳的这个技术呢去改土，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加的蓬松啊，然后植物呢它微生物菌群也会

0: 更好，对于植物的这个生长也会更有利。
1: 单纯撒施生物炭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周小琪团队以碳中和技术落地为目标，启动多组对照试验，围绕生物碳、有机肥、原生土壤开展精准配比，目标只有一个，建立适配露天耕地的碳中和改良方案。
0: 为了让这个土壤适合这个番茄的种植啊，我们前前后后做了很多次的这个实验，调整最佳的一个这个配比。
1: 日复一日监测土壤疏松度、有机质、碳封存效果与作物长势，在失败中优化，在优化中定型。最终，团队成功锁定最佳土壤配比，让生物碳充分发挥作用。疏松板结土层，提升保水保肥能力，增加有益微生物，更把碳稳定封存于土壤，实现农田从碳源向碳汇转变。随着碳中和技术持续生效，退化土地重获健康活力，作物根系深扎，养分吸收充分，全程绿色管控，少化学投入，番茄自然回归浓郁本味。
2: 好不好吃呀？
3: 好吃。
1: 碳中和技术改造带来的不仅是好口感，更是绿色安全的品质保障。农园以低碳生态种植为标准，减少化肥农药依赖，实现生产端减排与产品端提质双赢，收获消费者广泛认可。为了让普通游客看懂碳中和，周小琪还创新业态，推出田园火锅，游客采摘这片固碳土地长出来的蔬菜，现采现涮。大家一边品尝土壤改良之后种出来的蔬菜，一边了解脚下这片土地正在悄悄存碳减排，让碳中和从科研名词变成沉浸式田园体验。
4: 来这边呢，主要是为了冲着这个纯天然这个来的嘛。然后刚才也尝了这个番茄，觉得吃起来是跟外面买的是不一样的，吃起来更甜，更加爽口一些，更有番茄的味道。
1: 据了解，如今的番茄洼可食农园已成为萧山露天耕地碳中和改良的实践样本，是省内较早探索生物碳碳循环农业的创新示范项目。这个项目以技术破题土壤板结与地力衰退，以固碳还田践行双碳目标，以绿色生产供给优质农产品，实现生态效益。从解决土壤痛点到落地碳中和技术，从试验配比到形成成熟模式，周小琪用科技守护
5: 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5: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千莫绕的地方，
1: 断崖上开凿了成百上千的洞窟，而毫无塌陷之象，真是奇迹。
2: 这些洞窟都是先开出甬道，斜上凿出顶部，然后再转而往下挖，期间还可以用水浸法，这样既安全又好挖，绝不会坍塌。
3: 嘿，你这小孩知道的还挺多。
2: 你们刚到吧，我给你们讲讲。沙洲下辖敦煌、寿昌二县，前面的城池既是沙洲的治所，也是敦煌县的治所。敦煌宝地连接西域门户，天下路途交汇于此，故而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
4: 这莫高窟啊，是敦煌之魂。
2: 对了，300年前有僧人月尊行至于此，见对面三危山是金光万道，有如千佛静坐，于是便在这鸣沙山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洞窟中有雕塑，皆精美绝伦，而光是壁画就可分为尊像画、故事画、经变画等多种，其中故事画又可分为佛传故事、因缘故事、本生故事以及史记故事、鹿王本生、500强盗成佛图以及弥勒经变，都是当中的至宝。想听我详细讲解，要不你们掏点钱。
4: 这孩子讲得这么好，应该出点钱。来，拿着。
2: 不用，这钱我不少。
4: 怎么，你嫌少啊？
2: 不是，凡遇到外地来客，我都会介绍几句，算是尽地主之谊。接下来你们想听我详细讲解，或是请我带你们去欣赏洞窟，我才要收钱。
3: 那你先跟我们说说，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
2: 水果最有名的是李广杏，城中佳肴，细饼、散汁、冷让、油糕、苏山、砖羊肉、马琴子馍、金沙刀片鸡，样样美味无比。
4: 你这一介绍，我都饿了。这回钱可以收了吧？
2: 不行，这钱我不能收，我为你们做的太少了。
5: 那要不然这样，你带我们去看一个最好的洞窟，如何？
2: 哎，那你们可是找对人了，跟我来。
3: 哎，走走走走走。

0: 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只要随便找个小孩说找奖能王奖的最好的多宝就能找到我啦。
1: 多宝，好听的名字。
0: 谢谢。前面大漠中还有一眼泉水，我们都称它为沙井，不过因形似月牙，我偷偷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月牙泉，只是还没叫开。你们进城前还会穿越一片沙丘，在那里可以滑沙，这可是我们这儿特有的民俗。
2: 滑沙？没想到敦煌这么好玩。
1: 多宝，真是太谢谢你了。
3: 等等，
1: 都给你。
0: 不用，这些就够了。那你们慢慢看，我先走了。希望好运能再见到你们。
4: 真是我大唐的好少年。
5: 还真是像。

0: 这个男子看着年纪也不小了，可惜不是他。刚才那个孩子，小小年纪就出来讨生活，想必是贫苦家的孩子，他没有资格上壁画。
1: 哎，这个男子看着年纪也不小了，却还涂染了指甲。不奇怪。 这敦煌是开风尚之先的地方，哎呀，来来，你们看啊，看这一排人，这就是供养人，也叫窟主或功德主，就是出资造这佛窟的人。这多宝带咱们来的应该是个家族窟，供养人呢，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 子女，甚至是对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仆人。

0: 我没认错，来者是云顶的卢县尉吧？正是卢凌风。沙州刺史张黄得知卢县尉奉朝廷之命将临，故每日在城门外恭候。今天是端午节，终于把你给等到了。
1: 拜见刺史，祝端午快乐。啊啊！
0: 怎么了？
1: 是这样啊。 因为端午节有特殊的意义，刺史打算在本周推广一个新的祝福语。后面几位都听清楚了，以后都得叫端午安康。啊！端午古来有之，既是祭祀之节，又是百姓宴聚欢愉之日，作为节日。
0: 它早已超越他原本所含的意思，而在这一天，百姓互道快乐，有何不可？何须改之？哎呀，不愧是范阳卢氏啊，天子身边效过力的嫡公弟子，说的有道理。端午快乐，端午安康，皆为祝福，确实不必强求。对了，本州长史暂时空缺。
1: 司马去瓜州公干去了，这位是司法参军李赤。见过了。刺史酝酿了一年，却被卢县尉一见面就给否了。哎，真不愧是前金吾卫中郎将，前大理寺少卿啊！啊？
0: 看来李参军对卢某很是了解，
1: 能不了解吗？前任沙州长史曾为云顶县令，好像因为一个什么小小的云顶仙监案，就被免了职。你区区一个县尉，竟有这么大能量，也是让李某长见识啊！
0: 放肆！卢某哪有那么大的能量？是天子明察秋毫。
2: 朝廷也从不纵容污吏。请问刺史，康国使团可到沙州了？
0: 还没有，估计尚需七八日。
2: 我说，罗凌风虽然是区区的县尉，但他也有他的家眷随从，下边就由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啊。
0: 您请。
2: 这位。 是前大理寺少卿狄公弟子苏无名。哎呀，久闻大名，
3: 见过刺史。
2: 这位吏部侍郎之女裴喜君，河南郡公褚遂良后人褚英，
4: 见过。
2: 薛仁贵薛大将军的重孙薛缓，最后我就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嘿嘿嘿，费英俊，药王孙思邈先生的徒弟。

0: 这几天我们住在哪儿啊？是三日一宴还是每日一宴呢？这个你们随意安排啊。这
1: 好好好，费老，我已过问，吃住都在千德堂，沙洲最好的地方。
0: 这还差不多，还不叫人过来牵马
1: 啊？对，快快快快去牵马呀、啊、快去。卢县尉，各位都是我沙洲的贵客，请请。
2: 大家到我这儿来啊，
3: 都有啊，大家不要急，
4: 快点，快着点啊，快着点，快。
2: 那好了，哎
0: 哎，那是在救济灾民吗？也没见着施粥啊。
5: 这么大块的牛肉和一整袋的呢，确实不像救济灾民啊。
6: 还有布匹，
7: 曹公今年给的布比去年多，够给我两个孙子每个人做一套的。
8: 是啊是啊。
9: 刺史啊，那位长者是？
1: 哦，本州首富，做贵方生意的曹仲达，百姓唤为曹公，他也是商社的领袖。
10: 那洞窟壁上为首的供养人正是他。
11: 何为贵方生意啊？
12: 贵方生意就是可在他那儿存放金银或贵重物品，若想做生意也可以找他借贷本钱。
1: 曹公啊，还是李参军的丈人呢、啊、
13: 在下正是曹公的大女婿。还有啊，这不是救济，刺史治下沙洲并无灾民，都是我老丈人在给沙洲的百姓送礼物，逢年过节他都会这样做。就刚才的那位老妇人，他的孙子一生下来恐怕从来都没买过布，都是等着我老丈人送的时候再给孩子做衣服。我听说今天可准备了几千斤的牛肉，上万个馕呢。
0: 看面相还真是个大善人。你的老丈人呢、啊、嗯，我欲与之结交。
13: 就你？
0: 我怎么了？哎
1: 呀，这千德堂啊是曹公的私家酒楼，今晚贵客登门他必会亲陪，到时候我与你介绍便是。
14: 张刺史，各位贵客，我家主人还未忙完，有失远迎，请多多包涵啊。先跟我来吧。
13: 好，这是管家丁茂，我老丈人在千德堂请客的时候都是他来接待。
14: 诸位请。
1: 曹公，哎，二位狄公弟子，吏部侍郎之女，楚公后人，薛大将军的重孙子，这是药王弟子啊，今天千德堂蓬荜生辉呀、啊！
15: 是，
16: 见过曹公。哎呦
1: 呦呦，谢谢谢谢谢谢。
0: 哎，曹公，哎，你这是真性情啊，还是假客气呀、啊？
1: 此话怎讲啊？
0: 你看你这个女婿，才当一个小小的司法参军，就傲气得很，而你这般行善事、做善人，却如此的谦卑，这让我老费不得不多想啊。
1: 丈人，刺史尚在，你却代办贵客，你丢的不是你的脸面，也不是老夫的脸面，是沙洲的脸面。赶紧的向贵客道歉。
13: 费先生，在城门外多有得罪，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
0: 老人家？我老吗？
1: 该怎么称呼不知道啊，叫费神医啊。
17: 李赤口误。丈人，药王弟子是真是假难以查实，更何况即便是真的药王弟子也不见得是神医啊。
1: 他们在云顶义救雅奴的事儿，你身为司法参军不知道这事儿吗？你说你这心思都用到哪儿去了？
0: 我在云顶做的事曹公都知道了。
1: 诸位在云顶的义举早就名扬天下了。

0: 你说老夫眼拙，这等功德就应该化在石窟里，永世流传。
1: 哎呀，这个，这
0: 此时啊，今日晚宴，曹某想请费神医上座，意下如何？
2: 全听曹公的。嗯，
1: 这怎么好意思？
0: 张刺史，请。
2: 哟，您是主家，您先请啊。
0: 您代表的是州县，我不过就是个商人，怎敢在您面前敬酒？我坐了这主座，已经诚惶诚恐了，别难为我了，快快。
2: 大唐天下，敦煌圣地，今有曹公，东道为主，又逢端午每日，各位贵客，我们共饮此杯。

0: 请贵客品尝刀片鸡，大家请。我老费平生最爱吃鸡，还得了个鸡师的混号，可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鸡呀！
1: 哎呦，嚯，这是不是这调料有点辣呀？不妨大家多吃，下一道美食是专门解辣的。来来来，大家请。
2: 何物啊！又甜又冰，实在是好东西啊！这叫苏山，若是在盛夏时候吃啊，当更为美味。
3: 之前从未吃过这样的美食，卢县尉没吃过并不奇怪。没有曹公，就没有这道美食啊！
2: 长此事夸张了。曹公何须客气啊！啊，这个苏山呢？ 原是一个小摊贩首创，可惜刚做出来的时候无人问津，没有生意，还亏光了本钱，又赶上父母双亡，没钱下葬。这个商贩呢，就想卖身为奴，以葬双亲。就在这个时候，曹公让贵方借钱给他，而且不要利息。这沙洲啊，
1: 确实炎热，我只是希望。
4: 这道美食能让所有来沙洲的人感受到一丝清凉。哦，对了，做这道美食的小贩，哎，现在已经变成大老板了。哎，丁猫啊，哎，
5: 何老板来了吗？
4: 来了。
6: 拜见张刺史，拜见曹公，哎，
4: 拜见诸位贵客。
6: 小的何可可制作苏山尾生，今日做的不知是否合大家的口味啊？好吃。何老板，这苏山的味道确实好，若能在长安卖，一定能名扬天下。哎，如果何老板有这个想法，我可以帮忙找地方，在长安最繁华的街道上开个分店，如何？
4: 去长安开分店？哎呀，太好了，我正有此意啊！ 曹公，若是您一直在，一直照顾小的。

0: 也许我们的苏珊真的能卖到长安啊，曹公。
1: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客人还都在这儿坐着呢，赶紧的起来，好好的回去做生意啊！
2: 明日一早再来给曹公拜寿。
1: 曹公，刚才听这个何老板说，明日要给您拜寿。
3: 是，过了今夜。 老夫就60了，
1: 哎呀，那我等就提前祝曹公。

0: 刺客，千德堂居然来了刺客。对不住，对不住，让大家受惊了。
1: 老费喝醉了，是您亲自把他扶到楼上的正房休息。那间正房，
0: 老夫经常在那间房里睡觉啊。嗨，只要是在千德堂喝多了，老夫就在那儿休息。回去晚了，怕打扰家人和下人。
2: 如此说来，刺客是冲着曹公来的。
0: 我这辈子没得罪什么人呢。
1: 曹公可是沙州首富，又将面临花甲葬，那么必会涉及家产分配之事吧？
0: 你是说我的家人，他们要害我？
1: 我只是猜测，没准那刺客是奔着我们俩来的。
3: 这个刺客武艺平平，跟之前那些针对你和卢凌峰的差远了。
4: 没错，不但武艺差，胆量也稀松啊。见我醒过来，他吓得手里的弯刀都差点掉地上了。
0: 弯刀？
5: 是和您一起在千德堂陪客人吗？没回来啊。
0: 可千万别骗爹。
5: 爹，我是您的第一个孩子，从小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您让我嫁给谁我就嫁给谁。我什么时候骗过您？
0: 在就不在嘛，怎么还哭上了？行了，老夫到别的地方去寻他。
5: 爹，他怎么了？我是说，李赤是不是做了对不起爹的事？
0: 那为夫得先找着人，找到人审了才知。

0: 瘸腿的，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请慢，
0: 请将曹公、曹夫人扶开。
2: 曹公。

0: 怎么回事啊？发现的时候就这样，我们也不敢动，就找了块白布给盖上。
1: 这金帕上画的鬼面，看着也不像是方向。
2: 这绝不是方向，
3: 方向是四只眼睛。
2: 这两只眼的应是七头。
1: 什么是七头？ 按我大唐丧葬习俗，人死后，家人要登屋顶呼喊死者的名字进行招魂，之后才剪死者衣服后服留作纪念，再之后才可沐浴穿上冥衣，并放置灵床之上，最后才是盖上缨布。所谓缨布，又称
4: 鬼医，这布上所绘之像就是七头。按传说，他能收存亡者的魂灵。谁？谁杀死了我儿子？是我母亲天在门前叫阿舅，因为我跟阿舅约好了要去城外华沙的。阿舅，阿舅，我们几时走啊？阿舅，赛赛，你阿舅还没起床吧？
5: 才不会呢。
6: 多宝阿舅从来不睡懒觉。阿舅，阿舅，阿舅，阿舅，多宝。
7: 进城后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只要随便找个小孩，说找奖能行奖的最好的多宝，就能找到我来。
8: 还真是的。你们怎么会认识我儿子呀？
9: 路过莫高窟之时，有幸相识，是个淳朴聪慧的好少年。
10: 原以为只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不想竟是曹公之子。
9: 本来我还想进城后来寻他，让他再带我游莫高窟。

0: 没想到，竟遭此不测。多宝喜欢读书，热爱敦煌的现在和过往。多嘴，生在曹家，那打小就应该学着操持家业，这可好，整天就要做什么讲解、递进、封物的牙人。
1: 把曹家的脸都丢尽了，
2: 孩子都没了，你现在说这个做什么？
3: 是啊，丈人，您啊，先别着急呀。
4: 别叫我丈人，年龄和我相仿，欺骗我闺女，不就是图我的钱财吗？
1: 我跟安荣，我们是一见钟情。
2: 你别说话，
4: 爹，我跟樊松林已经结为夫妻，这没什么丢人的。
1: 老夫少妻。
4: 那本来就是常有的事儿。他不也比你小20来岁吗？再说了，樊松林不叫您丈人，那管您叫什么？难不成管您叫曹兄啊？您要觉得不乱了辈分，我就让他叫。
3: 混账东西！
4: 哎，曹公，
2: 息怒，
4: 你打我，来来来，给你打我啊！你闪动我分一份家产，你全把家产给那个叶兰。可惜他儿子死了，给他的以后也不姓曹。
5: 曹荣，我跟你拼了！你住手！要打出去的，这里在验尸。
6: 你们是什么人？
7: 云顶县尉卢凌风来沙州执行公事。
6: 那又有什么权利在沙州探查命案？ 我府李赤是司法参军，为何不见他？
0: 你闭嘴吧！还好意思提他？公弟子，
3: 狄公？
8: 狄公是谁呀？哎呀，狄公就是狄仁杰。

0: 进中小学去普及我们戏曲传统的戏曲文化。
1: 除了楼成福、郭俊，我区叶剑明、丝绸画会、历成亮、南宋官窑及张国富传统线装书印制技艺也成功入选，涵盖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四大门类，彰显萧山非遗传承深厚底蕴与强劲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由萧山环投集团下属商业城公司精心打造的商城夜市正式开市。通过创新潮汐式运营模式，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激活夜间消费活力，为萧山夜经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白天是规范有序的公共停车场，保障周边市民停车出行，夜晚则变身热闹繁华的特色市集，汇聚烟火名声。本次开市的商场夜市经过科学规划布局，精准适配城市管理与市民消费双重需求。市集精心引入特色小吃、地方风味、休闲饮品等多元业态，品类丰富，层次多元，既填补了周边夜间休闲消费空白，也打造出兼具烟火气、高品质的城市夜间消费新场景。
3: 在外面嘛，在杭州这边，对不对？萧山还能吃到家乡的味道，而且几个老乡在这也有棚子，环境又好，啊，也温暖。
2: 小小夜市，一头连着市井烟火，一头牵着民生就业。来自云南的商户万东和母亲、妹妹一起经营夜宵摊已有两年，此前长期流动摆摊，营收不稳定。入驻商业城夜市后，规范固定的经营点位，稳定充足的消费人流，让一家人的小生意迎来大变样。如今摊位日均销售额可达1000多元，是以往流动经营时的3倍以上，实实在在实现了稳经营增收入。
4: 夜城，然后主办方给我们提供的这块场地，然后很方便的，人流量也特别多，这些像我这些老乡啊，这些亲戚朋友都特别都过来支持我，也吃的也放心。
2: 为保障夜市长效安全规范运营，萧山环投商业城公司联动城管、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构建多方协同的精细化管理体系，从场地审批、业态管控、食品安全到市容环境安全排查，全程从严把控，常态化开展安保巡逻、保洁清运、隐患排查工作，落实商户门前三包制度，真正实现烟火气与文明秩序双向兼顾。
5: 我们商城夜市主要围绕烟火气、民生味来打造夜间消费场景。那么，为了更好地提升市民朋友的消费体验感，我们也在不断丰富小吃、文创、休闲业态，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2: 本台记者报道。
6: 为进一步壮大本土新媒体。

0: 媒体创作力量。昨天，2026萧然时光萧山区新大众文艺全民共创活动在崖前镇启幕，该镇成为全区首个新大众文艺创作示范基地。开幕式现场发布时光主题采风路线，包含非遗寻光、文脉时光、匠心之光、山水映光四大板块。创作者们将走进湘湖非遗工坊、崖前老街、本土企业、山水人文点位，深度挖掘萧山人文底蕴与时代发展故事。时光大使代表现场分享短视频创作实践感想。据介绍，本次共创活动为期三天，共有50余名来自全区的文化特派员、自媒体创作者、非遗传承人、青年群体齐聚现场，开展短视频创作集中实训。参训学员将完整参与脚本打磨、实地采风、成果展示全流程。届时，一批带着萧山烟火气息的短视频作品将陆续完成创作，并通过各大新媒体平台集中推送传播。活动特邀无忧传媒两位新媒体制作资深讲师，聚焦爆款短视频脚本创作，开展针对性实操训练，围绕短视频策划拍摄、剪辑运营、IP 打造开展系统化实操教学，着力提升学员运用新媒体传播本土文化的能力。本台记者报道。
1: 随着暑假结束，九月旅游市场迎来错峰黄金窗口期，气候宜人，客流锐减，机票酒店价格大幅走低，多重优势叠加，初秋出游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记者走访旅行社了解到，暑假热门旅游产品价格全面回落，部分长线出游套餐人均可节省数百至数千元不等，三亚等暑期热门城市机票酒店价格下降了一半。每年九月上旬至中秋前夕都是旅游市场公认的宝藏出行时段，北京、丽江、桂林、西安、长沙等传统热门目的地保持较高出游热度。
2: 跟暑假来说肯定是更适合，天气方面也适合，人少了排队啊，各种景区排队啊，到餐厅排队啊，这种人少了嘛，这种体验度更高了。
1: 进入九月，银发游客成为错峰出游主力军，退休长辈偏爱云南、甘肃、青海等节奏舒缓的长线秋游，年轻人则更钟爱私人定制团，根据预算、兴趣和节奏量身打造行程。部分游客选择在大理、昆明等地连住7-8天，也有2-3户家庭拼团申请团队票，灵活度显著提高。在线旅游平台上，赏秋专场、全球旅行划算节等促销活动火热进行。数据显示，九月上旬，国内多条热门航线票价跌至近期低位，出行成本大幅降低。本台记者报道。今天的身边栏目，让我们去了解从泥土生长而出的东方美学造梦师陈晨。

0: 天的话，我做了一场根生大秀，就是我会，就是根生大秀的话，主题叫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所以它的名叫根生。这个就是羽毛嘛，其实羽毛在我看来，它足够轻才可以飘到更远，就像人生一样的，羽毛凋落的过程中回归于自然，然后重新的唤醒它，然后重塑循环。
1: 你要用作品和一场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想法和灵感啊。
0: 是，所以我才会用很多的一些非常规性材料来告诉大家，在我手上很多的材料都可以重组。十月份的这场大秀叫山野大秀，山野大秀的话就要烛光，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像生命一样的绽放。所以我这次不是发起了素人改造，通过我们无界的打造，让宝妈或者是创业者或者说是父母，让他们唤醒人生中更多可能性。我最早期学的是化妆，那我还不会衣服，那慢慢我去接触造型的时候，我会发现，哎，原来我好像在人生的某一个节点上，我好像完成了别人做不了的东西，我会现场用块面料给它拼拼凑凑，把它搭配出一件很好看的造型，慢慢我可以给到更多的姐姐们或者客户或者更多艺人能打造的时候，那我在想，哎，我能不能去研究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体系。这个行业特别多专业的人士，可能大家为了赚钱或者为了要干嘛生存，为了去学一个

0: 技能是花钱就能学的，但是我认为热爱的这个事情或者专长这个事情，它是无法用金钱，或者说我是快速能学会。对于颜色的敏感，或者对于廓形，或者对于材料的一个极度的追求，我在这个状态里面也不是一下子就完成这些事情，而是通过化妆、造型、设计、装置，然后慢慢再到服装设计。那这个过程中好像是一种这种自然形成的一个状态，就是天马行空，或者说永远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创意，它是没有被封死掉的。是我当时起这个名字叫无界嘛，我认为人应该不被定义，不被任何世俗所有的东西而框住，而要做出自己想要做的那个事情。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靖江街道开展2026年纺织行业职工技能比武大赛，来自辖区福恩股份、正凯纺织、金丰纺织、庞涛化纤四家纺织化纤企业的32名职工，围绕织布组进入状态，眼神专注，手指上下翻飞，取纱、接头引线，将纱线依次穿过停经片、赠丝、钢扣，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赛场之上，选手们争分夺秒，既要追求操作速度，又要保证接头工艺质量。
3: 也是比穿断金、穿断围，还有走巡回。主要考验我们的织布工的那个手速。
2: 据了解，大赛设置多个奖项，一二等奖选手将推送参与全区技术能手评选。此次技能比武搭建起技能切磋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进一步激发产业工人钻研技术的热情，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本台记者报道。最近几天，不少市民发现杭州南站东广场南侧有一片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在夏日晴空下十分出片。在南站东广场南侧，数万株向日葵硕大的花盘密密挨挨，清风拂过，整片花田翻涌成流动的金色浪涛，花海与铁道咫尺相望。远处是澄澈蓝天白云，眼前是随风摇曳的金色花盘，列车呼啸着从花海旁疾驰而过，恰似电影定格的一帧画面。眼下正值向日葵花海最佳观赏期，满目金黄，向阳盛开，盛景预计持续至9月中旬。本台记者报道。
4: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晴朗，阳光准时上线，白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水气条件较今天好，云系比今天多，局部可能会有点小阵雨，气温也比今天略低，体感总体舒适。未来几天我区也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气温较为平稳。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10号白天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11号多云，局部阴有阵雨。12号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

0: 前将是继承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林浦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港湾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0: 有什么要带的？有什么东西它非带不可吗？大不了
1: 你想拿到什么东西，忘记带就忙就
0: 没有。除了我的材料之外，没有任何必须要带的东西。
1: 没有东西
0: 就买吧。
1: 袜子那些，
0: 带了，我买了30双，我寄过去。
1: 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包包，
2: 这个很多，
1: 我的手机，
0: 那个吃的
2: 手机一定要带去哦。
1: 爸爸抱一下你啊。
3: 不好，太远了，真太远了。
0: 拜拜拜拜。
4: 谢谢你啊。
2: 来吧。啊，
4: 说。
0: 好。
1: 不着急，不着急。
5: 受不了。
1: 一个家没有小孩肯定是不行的呀，先拼一拼哦。啊，努力过了有结果，那是最好；没结果，那努力过了也总不会给自己带来遗憾哦。
3: 不能生了。那些医生全部都说不能生了。
6: 肺部严重的感染，而且心衰、肺水肿，那么造成胎儿宫内的缺氧、胎儿发育迟缓，这种并发症已经一系列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7: 可能是算上最保守的话，就是要30000块钱。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这笔钱筹到手。
1: 现在我遇到困难了吗？在那么多人的帮助下，好心人的帮助下，对不对？才能够和孩子顺利的藏下来。
8: 如果大家关心的帮助真的非常多，那有一个人他冲进来就给我们扔了5000块，我也不知道他气什么。
9: 坚强点，拿出当初要做妈妈那个勇气来。哦，这太幸福。
0: 那怎么样？我们帮你现在送到手术室了啊。
9: 去吧。
10: 没感觉。啊，
9: 怎么办呀？我刚才看到你很开心，现在是一个人的话，
0: 他是。
10: 要是我老婆能好好的手术里走出来，能出院那天的话，我真的很开心。

0: 2.6斤。
1: 丈母娘说，衣服多包一点，就这样鼓起来，鼓起来，再把它拖起来的那种。
2: 那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3: 起
2: 名
3: 了没有？起了，叫念念。
2: 念念。
3: 念念。
2: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啊？
3: 念念不忘的意思，就是说这次这么多人帮我们走过来这个，我们就是说好像起一个名字有点意义一点嘛。
4: 宝宝到目前来讲，能够质量是怎么样，我们也很难说，只能说他今后能够现在来看存活下去，那么我们当然预祝他能够健康的成长，能够还父母的一个心愿。

0: 以前我是住在重机厂啊，住了9年，在淘金方面都是很辛苦、很艰苦的。斗鸡眼很厉害，那眼睛偏到这边，很厉害。然后去医院里面查，医生是可能要花几千块了。我又没工作，那就靠我老公一点点游戏，能有什么钱？我们就叫他左右这样看，一天重复可能10几20趟那种嘛。然后看他眼睛好了，就慢慢的逐渐减少。
1: 妈妈和外婆有讲过，就是说当时出生的时候，可能就是身体不太好嘛，就讲起来比较费劲吧。
2: 他小小的经常生病啊，两个人这么一点点高，就像小孩子一样
0: 的。我们小区的人都会讲，小孩怎么推了一个小孩，他送到幼儿园去，那个幼儿园老师不接了，他说你这孩子太小了，没办法喂，又叫我们再带回来，再带了一年才再送去的。他爸爸是很担心，他会怕说他会不会跟我长得一样，会长高，会长大。我妈妈抓来的鸡，整只鸡呀、啊，那我们那个汤，我们就舍不得自己喝哦，那都是给孩子喝哦。然后加上运动以后，那一下子就长起来，才开始有点像个人样。
3: 核验通过，请快速通行。
0: 哎，为什么我？
1: 你放底下啊，放底下。
4: 老妈，往那边走，太矮了，往那边走。
1: 我带我妈去学校，一方面是就是我一个人我不敢出门，然后但是我们两个人有个伴嘛。
0: 一来嘛，可以丰富你一下你的生活，不会说整天只是读书，哇，也是很辛苦。
5: 你们小孩就是怕有惰性
0: 一点。我跟我丫头聊的天是比较多，我说没关系，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说，比如说他们会说你父母亲怎么样，我说你都可以跟我讲，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你讲出来。我们平时的时候都会跟他沟通这种，不会说觉得我们是个这种人而闭口不谈，我们不会，很少。他有时候就讲的，哎，有的同学说，哎，你这个谁啊？你奶奶吗？他说不是啊，是我妈。
1: 从我的感觉上来看，就是除了外貌上有点区别，然后加上我妈可能身体有点瘦小啊之外，其他的就感觉跟别人家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6: 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我家也有大学生。感觉要飞走了，真舍不得，真是从来没这种感觉。
0: 这边户口到这边满了5年嘛，那刚好又升迁到。
7: 这就是我女儿的房间。
0: 第一时间学校是她小学，我丫头在这边哦。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Hello， 宝贝，吃饭了没有啊？
8: 刚吃饱啊，回宿舍。
0: 你那个意大利语学的怎么样嘞？
8: 我觉得还行吧，在努力了，
0: 继续努力，加油啊！
9: Io amo mia madre e mio padre。
6: 你们放的这个听得懂吗？
0: 听不懂，这是意大利语。
6: 意大利语啊！
0: 现在女儿去读大学了，没在身边。里面我们三个人进了一个群，每天看看她吃饭啊，也会发信息啊，去哪里啊，也会发来给我们看，就希望女儿以后能够更好好的读书了，学得更好一点。
6: 只要她能读的，让她去读了哈。
0: 让她继续读。
6: 是不是拿来吗？
0: 亲戚的朋友在这边开个店哦，那我就帮她照看喽，烧水啊，换杯子啊，泡茶呀、啊，好忙的嘞。是哦，没水了。
10: 这里面没有吗？
0: 那没有，等一下。他也拎不动，我也拎不动，那我老婆他的脑子比较好用啊，弄了一个这种桶啊，用个水管切过来才提得动啊。
11: 没了，关掉。
6: 我以前是一直抱着一个宗旨，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现在是不行，有娃了嘛，我说我自己不吃也要，他们也要吃嘛。我像我要去打工，他呀都去打工打过啊，上班钱嘛不管多少，反正就是干就是了。
0: 反正一千多也有，两千多也有，几百也有，勤劳是很勤劳，就没赚到钱。我最幸福就我女儿放假她三个月，她来帮我看店啊，会帮我做卫生啊，我就不用早起，不要那么迟睡，可以早早回去睡，她就收拾完啊。我有时候我们会讲，哎，宝贝，你也知道，爸爸妈妈这样子也不是自己特别这样子想。我说我们也是很多地方也是很不方便，啊，我说你有时候能帮我们的也要帮一下。那他听着听着习惯了，自然而然的他就高兴，是高兴。我不是伤心的哭，我就想想，有这个女儿也是真好。我们一路走来都是这么多人帮忙啊，我要多做一点好事，那我这个爱心啊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我，延续到我孩子身边上去。
1: 从小到大也是我妈妈牵带的呀，长大了之后也一直保留这个习惯，就是长大了之后呢也希望像她一样，就是牵着她的手啊陪她一起走，然后呢可以保护她。
6: 我啥都有了，有丫头，有老婆，有家庭，有房子，什么呢？
0: 我们这一辈子也算圆我们的梦了，我们感到很知足的，好开心哦，是不是？
6: 是，这辈子是，我反正我是很满意了。
0: 我也满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新农人周小琪以碳中和土壤改良技术为核心，破解露天耕地退化难题，用生物碳固碳还田，修复地力，把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在田间地头走出一条减排、固碳、提质、增收的绿色路径。
0: 1990年出生的周小琪毕业于浙江大学园艺系，在从事了多年的农业创业后，2025年他决定入驻谢静安，番茄挖可食农园项目应运而生。这个农业基地主打农业科技加采摘餐饮体验加研学认养的模式，夏秋时节走进番茄挖可食农园，连片作物生机盎然，不少市民带着孩子来这里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周小琪与番茄结缘，出发点十分简单，记忆里小时候家门口菜园的番茄成熟之后自带浓郁果香，生吃清甜爽口。
2: 小时候就特别爱吃番茄，但是长大了以后呢，总不是这个味道。
0: 带着这份记忆中的味道到谢静安来创业，他下定决心种植番茄，本以为选好品种用心管护就能复刻这份味道，可现实接连泼冷水。不管怎么调整浇水施肥管护节奏，种出来的番茄口感偏淡，果香不足，始终达不到预期。品种没有问题，日常管护标准规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持续摸索，多方请教之后，周小琪终于找到核心症结，土地。长期耕作之下，耕地地力下降，单纯改变种植方式，治标不治本。
2: 土地呢，在这个植物种植中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呢，现在这个土地啊，和我们小时候的肯定是不一样了。
0: 如何修复退化土壤，种出高品质果蔬？利用生物碳开展土壤改良的碳中和农业技术，走进了周小琪的视野。简单来说，这项技术将秸秆、木屑等农林废弃物转化为生物碳，施入农田。一方面疏松土层，提升地力，另一方面把碳长久封存在土壤当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农田固碳，践行碳中和理念。一边修复耕地，一边发展低碳生态种植，全新思路让苦苦摸索的周小琪看到希望。他当即决定把这套改良方案引进农园，在露天地块开展实地试验。
2: 我呢，大学学的就是园艺专业，但是真的自己来做了之后呢，发现还是完全不一样。
0: 满怀期待开启试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和设施大棚可控环境不同，露天农田直面风吹雨淋，四季气温变化，土壤稳定性更差。当周小琪团队正式平整地块准备定植番茄苗时，土地暴露出明显短板。
2: 我们刚来这里整地的时候啊，就发现啊，这里的土啊非常不适合种番茄，因为它整个土非常的硬，然后呢透气性很差，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了用我们这个碳的这个技术呢去改土，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加的蓬松啊，然后植物呢它微生物菌群也会更好，对于植物的这个生长也会更有利。
0: 单纯撒施生物碳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周小琪团队以碳中和技术落地为目标，启动多组对照试验，围绕生物碳、有机肥、原生土壤开展精准配比，目标只有一个，建立适配露天耕地的碳中和改良方案。
2: 为了让这个土壤适合这个番茄的种植啊，我们前前后后做了很多次的这个实验，调整最佳的一个这个配比。
0: 日复一日监测土壤疏松度、有机质、碳封存效果与作物长势，在失败中优化，在优化中定型。最终团队成功锁定最佳土壤配比，让生物碳充分发挥作用，疏松板结土层，提升保水保肥能力，增加有益微生物，更把碳稳定封存于土壤，实现农田从碳源向碳汇转变。随着碳中和技术持续生效，退化土地重获健康活力，作物根系深扎，养分吸收充分，全程绿色管控，少化学投入，番茄自然回归浓郁本味。
3: 好不好吃呀？
4: 好吃。
0: 碳中和技术改造带来的不仅是好口感，更是绿色安全的品质保障。农园以低碳生态种植为标准，减少化肥农药依赖，实现生产端减排与产品端提质双赢，收获消费者广泛认可。为了让普通游客看懂碳中和，周小琪还创新业态，推出田园火锅，游客采摘这片固碳土地长出来的蔬菜，现采现涮。大家一边品尝土壤改良之后种出来的蔬菜，一边了解脚下这片土地正在悄悄存碳减排，让碳中和从科研名词变成沉浸式田园体验。
3: 来这边呢，主要是为了冲着这个纯天然这个来的嘛，然后刚才也尝了这个番茄，觉得吃起来是跟外面买的是不一样的，吃起来更甜，更加爽口一些，更有番茄的味道。
0: 据了解，如今的番茄洼可食农园已成为萧山露天耕地碳中和改良的实践样本，是省内较早探索生物碳碳循环农业的创新示范项目。这个项目以技术破题土壤板结与地力衰退，以固碳还田践行双碳目标，以绿色生产供给优质农产品，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从解决土壤痛点到落地碳中和技术，从试验配比到形成成熟模式，周小琪用科技守护耕地，用低碳赋能农。

0: 业。在周小琪规划里，番茄挖可食农园仅仅是碳循环农业对外展示的窗口，而不是终点。短期目标，他希望在萧山露天耕地持续开展生物碳固碳试验，观测土壤肥力、固碳效果，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农田碳中和落地模式，开展研学，向青少年、村民普及耕地碳循环知识。长远蓝图是打通从碳化设备、废弃物处理、生物碳肥料生产，一直到生态种植、碳汇价值转化的全链条，探索一条适合江南乡村耕地改良、固碳减排、农民增收、农文旅融合四方共赢的乡村碳中和新路子。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园，你心中的美丽家园有着怎样的模样呢？美丽家园应该有着一抹清脆，

0: 瞧这架势，姓樊的把我给卖了。既知道了，就如实招来吧。哼，这个老东西，我当初嫁给他就是盼着他早点死，好让我爹可怜我，多分我些家产。没想到，既没熬死他，还被他给出卖了。
1: 说说你们是怎么害死的多宝？
0: 那曹多宝是叶来生的。
1: 那叶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娘俩凭什么分我爹挣下的家产？我不服。
2: 曹若书他不服，我当然也想多分点家产，所以我们昨天就住到了曹家。

0: 怎么老去厨房啊？不睡下，不好下手啊。阿荣，你想好了？
1: 少废话！
0: 那把我急的，来来回回去了三四趟厨房，才把灯熄了。
1: 我见多宝熄了灯，我想应该是睡下了，我就让老东西赶紧动手。

0: 平时我觉得多宝身体挺壮的，可是他反抗的并没有什么力气。
1: 我岁数大了，当时还怕一时半会儿掐不死，可没想到挺容易的。

0: 你个老畜生，我掐死你！我踹死他！与丈夫合谋杀死娘家阿弟，你可曾后悔？
1: 后悔被你们抓到了，否则我不是可以翻更多家产？我真想现在就抹了你的脖子！曹荣，我裴喜君从不诅咒人，但你会下地狱的。

0: 这夫妇真是歹毒啊！樊松林和曹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啊，这个，请卢县尉放心，走过程序，待到秋后，他们必被问斩。哎，苏先生，这大案已破，你怎么还闷闷不乐呀？
1: 乐不起来啊！我是在想，曹公此时当是何等心情。

0: 好，好啊！
1: 认就好，把凶手交给我，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哎呀，杀害多宝是樊松龄夫妇合谋，
0: 那不可能。
1: 阿荣就是个傻孩子，没怎么读过书，女工也不学，做生意更不会，他一定是被老东西给蛊惑了。
0: 哎呀，曹公啊，有证词在，曹荣。怕是主谋啊，
1: 那更不可能了。我曹仲达的孩子不可能是凶手，一定是那个樊松龄，他杀了多宝，现在又想诬陷我女儿。你，
2: 曹公，曹公。

0: 你是不是也觉得多宝被掐死的太容易了？
1: 是啊，我看了樊松龄交代的卷宗，他说多宝一开始还在掰他的手，不让他掐自己的脖子，而后来就不再挣扎了，而是双手去捂自己的肚子。
0: 没错，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两次验尸并没有查出中毒迹象。
2: 所以，我要再去验一次尸。
3: 好。
2: 来人！
3: 啊，
2: 尸体呢？
3: 是三小姐把小郎君的尸体抬走的。我当时说了，公蟹不让，三小姐她给了我一嘴巴。

0: 三小姐可在？就是管家丁茂，他信佛，很虔诚。昨日还跟我提来着，说是如果能做这洞窟的供养人，也愿意捐一些金银。
1: 哦，丁茂。他还发誓，说如果能得偿所愿，他愿意一辈子待在曹家。
2: 照顾多宝，并劝多宝专心学做生意，未来接下曹家的产业。那天叶来说了不少丁茂的好话，要换作是我，早就生意了。可我那丈人对叶来毫无防备，居然一口答应了他，我那个气呀！你气什么？哼！我樊松龄什么人物啊，竟要和一个仆人画在一起？
3: 我能不生气吗？我可不能让他们舒服了。这画的是谁？丁茂，
2: 那个管家。让丁茂做供养人，我之前怎么不知道？这是叶来的主意，他与这个丁茂到底怎么回事？
4: 是说不清楚，住口！不要胡说。我是爱胡说，可万事皆有因果。身为主母，为了一个仆人做，我不信。你是觉得叶来和丁茂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可有证据？证据？
2: 没有，家仆为供养人，并非罕见。仅凭猜测就乱说，对你有什么好处？对我有没有好处？我不太在意，只要对他没好处，我就干。<笑>
5: 你这老东西，真是该死！
2: 老东西，是啊。 反正都是要死了，我现在说的话，可都是真话。

0: 这樊松龄虽可恶，但作此猜测，亦在情理之中。只是，我们才到沙州，人生地不熟，想探查究竟，实在太难。何须探查？直接炸电报便是。时间紧迫，可有非常手段。
1: 是五块银铁，你们不会要处我极刑吧？是五块银铁的事吗？
2: 好你个丁茂，你竟然做出这等事来，你还配做个人吗？
1: 我怎么不配做个人？我就是想好好的做个人呢，如今。
0: 儿死了，你们要替他报仇啊！多宝是我们朋友，我们当然想给他报仇，但要想找到凶手，必须得说出实情。你所隐瞒之事，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 想听你当面跟我们说。

0: 他已经中毒了。
1: 是黑的，这还真是中毒了。此验毒方法古来有之，是历代仵作的宝贵经验。不止一个人想要堕宝的命，多好的孩子呀，气死我了！
2: 罗非，你赶紧看看这是什么毒啊！
1: 是砒霜，
3: 闻这味儿有点像乌头啊。
0: 乌头，我好像听说过，是味药材。
3: 是一味药材，有驱风镇痛的功效，若食用过量，也会危及生命。
1: 你说的那是一般的味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
3: 我区新增5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0: 国闲置场地点亮夜间经济，萧山商业城夜市全新开市。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防灾减灾、防汛防台各项措施。会议强调，近段时间以来，萧山接连经受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考验，山体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按照三句话、十八个字和五个更工作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总结好、运用好防台经验，做到打一仗进一大步。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强化联合会商研判和预警教应叫醒，确保预警到村、到户、到人，严格落实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安全返回要求，做到快转、暖流、慢回。要加强地质灾害风险点动态排查，紧盯山洪沟口、高陡边坡、切坡建房、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加大巡查力度，闭环整改隐患。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配齐配足应急物资力量，完善工作预案方案，确保防汛防台工作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公布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区五位深耕各行各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成功入选。

0: 在清脆灵动的笛子声中，国家级非遗楼塔戏诗番的经典曲目《望庄台》热闹上演。这个曲子的曲调悠扬婉转，庄重典雅，以笛、箫、笙等吹管乐器领奏主旋律。笛子的演奏者楼成福就是本次入选的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从小对乐器十分热爱，8岁开始接触笛子，今年已经73岁。每天一有空，他就会拿出自己的笛子钻研，60多年来从未中断。
1: 你到我们山这个天天代表性的责任是最高的那个责任了，这也有经验，一个就都有经验。那我年龄不力，一个几年不到位，啊，那个字。
0: 2006年，他加入楼塔戏诗番协会，成为楼塔戏诗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核心演奏员。从此，他就把传承发展戏诗番作为自己的职责。2008到2012年，他担任楼塔镇中心小学民乐队指导老师，教导了一批又一批学生。2018年起，他开始正式收徒，培养新一代传承人，同时积极开展公益展演与项目保护，参与各类非遗活动。
1: 这个一块的呢，我尽我细个努力，有多少人呢？我总归是多。尽力各责任，啊，发扬了多一点，把一个个一代一代这样了，积福个实在。
2: 1、2、3、4，啊，往这里走，啊，往底下，起来。
0: 少剧猴戏是浙江本土珍贵戏曲瑰宝，传承人郭俊13岁与少剧结缘，拜入南派猴王六龄童门下，50余年深耕猴戏舞台。退休之后，他拒绝优厚的外界邀约，一心扑在非遗传承事业，努力让古老少剧猴戏被更多人看见。
2: 爸，实际上这个荣誉，不只是对我几十年来的舞台坚守的肯定啊，更是对少剧猴戏这个本土特色的一种认可，就是我要把师父教我的东西，我这么多年数下来的一些经验，好好的传承给下一代。
0: 如今，郭俊一边带徒弟传艺，一边搜集老一辈艺人珍贵影像资料。老艺人完整舞台版本资料稀缺，资料搜集整理迫在眉睫。他思考着，传承不能只靠口传心授，
2: 利用现在的科技，利用现在年轻人喜爱的这种，今天我介绍这么一段，明天我介绍这么一段，把它的精髓的东西放进去。
0: 郭俊说，未来传承路上要守正创新，守住脸谱、眼神、身段、神韵这些猴戏根本精髓，不让前辈呕心沥血创造的艺术走样，同时扩大普及面，让少剧猴戏代代相传。
2: 是要扩大一个普及面。所以呢，我接下来呢也有这个打算，要走进中小学，去普及我们戏曲传统的戏曲文化。
0: 除了楼成福、郭俊，我区叶建明、丝绸画会、厉成亮、南宋官窑及张国富传统线装书印制技艺也成功入选，涵盖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四大门类，彰显萧山非遗传承深厚底蕴与强劲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由萧山环投集团下属商业城公司精心打造的商城夜市正式开市。通过创新潮汐式运营模式，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激活夜间消费活力，为萧山夜经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白天是规范有序的公共停车场，保障周边市民停车出行，夜晚则变身热闹繁华的特色市集，汇聚烟火名声。本次开市的商场夜市经过科学规划布局，精准适配城市管理与市民消费双重需求，市集精心引入特色小吃、地方风味、休闲饮品等多元业态，品类丰富，层次多元，既填补了周边夜间休闲消费空白，也打造出兼具烟火气、高品质的城市夜间消费新场景。
4: 在外面嘛，在杭州这边，对不对？萧山还能吃到家乡的味道，而且几个老乡在这也有棚子，环境又好，啊，也温暖。
3: 小小夜市，一头连着市井烟火，一头牵着民生就业。 来自云南的商户万东和母亲妹妹一起经营夜宵摊已有两年，此前长期流动摆摊，营收不稳定。入驻商业城夜市后，规范固定的经营点位，稳定充足的消费人流，让一家人的小生意迎来大变样。如今摊位日均销售额可达1000多元，是以往流动经营时的3倍以上，实实在在实现了稳经营增收入。
5: 夜城，然后主办方给我们提供的这块场地，然后很方便的，人流量也特别多。这些像我这些老乡啊，这些亲戚朋友都特别，都过来支持我，也吃的也放心。
3: 为保障夜市长效、安全、规范运营，萧山环投商业城公司联动城管、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构建多方协同的精细化管理体系。从场地审批、业态管控、食品安全到市容环境安全排查，全程从严把控，常态化开展安保巡逻、保洁清运、隐患排查工作，落实商户门前三包制度，真正实现烟火气与文明秩序双向兼顾。
6: 我们商城夜市主要围绕烟火气、民生味来打造夜间消费场景。那么为了更好地提升市民朋友的消费体验感，我们也在不断丰富小吃、文创、休闲业态，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3: 本台记者报道。
0: 为进一步壮大本土新媒体创作力量，昨天2026萧然时光萧山区新大众文艺全民共创活动在崖前镇启幕，该镇成为全区首个新大众文艺创作示范基地。开幕式现场发布时光主题采风路线，包含非遗寻光、文脉时光、匠心之光、山水映光四大板块。创作者们将走进湘湖非遗工坊、崖前老街、本土企业、山水人文点位，深度挖掘萧山人文底蕴与时代发展故事。时光大使代表现场分享短视频创作实践感想。据介绍，本次共创活动为期3天，共有50余名来自全区的文化特派员、自媒体创作者、非遗传

0: 传承人青年群体齐聚现场，开展短视频创作集中实训。参训学员将完整参与脚本打磨、实地采风、成果展示全流程。届时，一批带着萧山烟火气息的短视频作品将陆续完成创作，并通过各大新媒体平台集中推送传播。活动特邀无忧传媒两位新媒体制作资深讲师，聚焦爆款短视频脚本创作，开展针对性实操训练，围绕短视频策划拍摄、剪辑运营、IP 打造开展系统化实操教学，着力提升学员运用新媒体传播本土文化的能力。本台记者报道。
1: 随着暑假结束，九月旅游市场迎来错峰黄金窗口期，气候宜人，客流锐减，机票酒店价格大幅走低，多重优势叠加，初秋出游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记者走访旅行社了解到，暑假热门旅游产品价格全面回落，部分长线出游套餐人均可节省数百至数千元不等。三亚等暑期热门城市机票酒店价格下降了一半。每年九月上旬至中秋前夕都是旅游市场公认的宝藏出行时段，北京、丽江、桂林、西安、长沙等传统热门目的地保持较高出游热度。
2: 跟暑假来说肯定是更适合，天气方面也适合，人少了排队啊，各种景区排队啊，到餐厅排队啊，这种人少了嘛，这种体验度更高了。
1: 进入九月，银发游客成为错峰出游主力军，退休长辈偏爱云南、甘肃、青海等节奏舒缓的长线秋游，年轻人则更钟爱私人定制团，根据预算、兴趣和节奏量身打造行程。部分游客选择在大理、昆明等地连住七八天，也有两三户家庭拼团申请团队票，灵活度显著提高。在线旅游平台上，赏秋专场、全球旅行划算节等促销活动火热进行。数据显示，九月上旬，国内多条热门航线票价跌至近期低位，出行成本大幅降低。本台记者报道。今天的身边栏目，让我们去了解从泥土生长而出的东方美学造梦师陈晨。

0: 天的话，我做了一场根生大秀，嗯，就是我会，就是根生大秀的话，主题叫向下杀根，向上生长，所以它的名叫根生。这个就是羽毛嘛，嗯，其实羽毛在我看来，它足够轻才可以飘到更远，就像人生一样的，羽毛凋落的过程中回归于自然，然后重新的唤醒它，然后重塑循环。
1: 你要用作品和一场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想法和灵感啊！
0: 是，所以我才会用很多的一些写非常规性材料来告诉大家，在我手上很多的材料都可以重组。十月份的这场大秀叫山野大秀，山野大秀的话就要烛光，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像生命一样的绽放。所以我这次不是发起了素人改造，通过我们无界的打造，让宝妈或者是创业者或者说是父母，会让他们唤醒人生中更多可能性。我最早去学的是化妆，那我还不会衣服，那慢慢我去接触造型的时候，我会发现，哎，原来我好像在人生的某一个节点上，我好像完成了别人做不了的东西，我会现场用块面料给它拼拼凑凑，把它搭配出一件很好看的造型，慢慢我可以给到更多的姐姐们或者客户或者更多艺人能打造的时候，那我在想，哎，我能不能去研究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体系。这个行业特别多专业的人士，可能大家为了赚钱或者为了要干嘛生存，为了去学一个技能是花钱就能学的，但是我认为热爱的这个事情或者专长这个事情，它是无法用金钱或者说我是快速能学会。对于颜色的敏感，或者对于廓形，或者对于材料的一个极度的追求，我在这个状态里面也不是一下子就完成这些事情，而是通过化妆、造型、设计、装置，然后慢慢再到服装设计。那这个过程中好像是一种这种自然形成的一个状态，就是天马行空，或者说永远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创意，它是没有被封死掉的。是我当时起这个名字叫无界嘛，我认为人应该不被定义，不被任何世俗所有的东西而框住，而要做出自己想要做的那个事情。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靖江街道开展2026年纺织行业职工技能比武大赛，来自辖区福恩股份、正凯纺织、金丰纺织、庞涛化纤四家纺织化纤企业的32名职工，围绕织布机断经处理项目展开实操比拼。比赛现场，每台织布机上5根经线已被提前剪断，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眼神专注，手指上下翻飞，取纱、接头引线，将纱线依次穿过停经片、赠丝、钢扣，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赛场之上，选手们争分夺秒，既要追求操作速度，又要保证接头工艺质量。
1: 也是比穿断经、穿断围，还有走巡回，主要考验我们的织布工的那个手速。
0: 据了解，大赛设置多个奖项，1、2等奖选手将推送参与全区技术能手评选。此次技能比武搭建起技能切磋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进一步激发产业工人钻研技术的热情，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本台记者报道。最近几天，不少市民发现杭州南站东广场南侧有一片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在夏日晴空下十分出片。在南站东广场南侧，数万株向日葵硕大的花盘密密挨挨，清风拂过，整片花田翻涌成流动的金色浪涛，花海与铁道咫尺相望。远处是澄澈蓝天白云，眼前是随风摇曳的金色花盘，列车呼啸着从花海旁疾驰而过，恰似电影定格的一帧画面。眼下正值向日葵花海最佳观赏期，满目金黄，向阳盛开，盛景预计持续至9月中旬。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

这是藏族同胞对山神的敬拜仪式，以祈求家园平安。人生的十字路口的东芝却有些心事重重。东芝的母亲常年生病，父亲也在前几年做木工时左手伤残，他成了家里唯一的重劳力和顶梁柱。家里的400多只羊就是全家人重要的经济来源。而最近村委会建议牧民们尽量减少养羊数量，给草原几年修复期，这让祖祖辈辈靠牧羊为生的桑吉一家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困惑。转型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桑吉东芝无

0: 所适从。插件结束后，听着村民们都在一起讨论减少放牧的事情，东芝也决定和父亲聊一聊。未来的日子何去何从？桑吉东芝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相比年轻的东芝，中年的父亲似乎更加难以接受生活的改变。在喜欢吃羊肉的北方，甘家羊肥而不膻，绝对是羊之上品。前一二十年，人们对甘家羊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放牧牛羊的数量迅速倍增，严重超过了草场的承受力，导致草场光秃和退化，急需给草原留出足够的修复期。东芝家的草场似乎更严重，已经无法承载，他只能将这400多只羊转场到临近的青海省，租借当地的夏季牧场。对于东芝和他的父辈而言，世代依靠放牧为生，如果要做出改变，那么前方的路又在何方呢？村委会针对这一现实，鼓励大家发展牧家乐等旅游业。幸运的是，这里的旅游资源着实丰富，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旅游业前景广阔。村里组织有定期的厨艺培训班、管理培训班，为村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以便他们更好转型。就连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家中，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这就是东芝的人生十字路，转型的路谈何容易。
1: 后来可能有150间。

0: 来，我让那个转
1: 村长来。
2: 在转场出发前，东芝找到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的小学同学，详详细细地咨询了相关的政策和问题。
0: 当地有些困难，请从我干。
3: 对，他们大陆罗江的，我想你咱在搞这么多的木壳子啊，古木啊啊，你和早起的，对不对？木这个干嘛的？这个不住的古木。
1: 是。
3: 等到咱在去谁那抢了我的头呢？个古木村的木啊的干嘛啊？저도들고나서
0: 아자그아까그고모그리고나나그때가니야지금이좀더키우지나는그냥샘이나고모가때넌그래
1: 그래
0: 아대나다른것이농구
2: 장甘南实行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政策。村委会主任耐心地为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和生态账，在减少放牧的同时，依靠禁牧补贴足以养活全家，还可以腾出手来创业。冬至的心被说热了。但在下定决心前，转场的日子到了，默默收拾好行囊，在夏日的清晨出发。

0: 桑吉东之赶到了遥远的夏季牧场。放牧之余，桑吉东之已经通过手机认真学习做饭，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几样招牌菜的雏形了。而帐篷外的月亮也已悄然照亮了他的心。甘南的大地和以及延续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一样，都将以不可逆的潮流走向绿色现代化的进程中。桑吉东之正在经历着这一切，有不适、迷茫甚至阵痛，但更多的是新的可能与希望。一个月后，桑吉东之接到了村委会同学的电话，一期免费的厨师培训班正在村里举办。东之把牛羊交给朋友看管，回到村里开始全新的技能培训。东之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母亲一般的草原不可能无限过度地索取，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也是这里流传久远的朴素道理。对东芝而言，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无限可能的开阔未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可以从容和舒展地走向未来。看得见美丽，也留得住乡愁。当桑吉东之在人与生态之间如何取舍而苦恼抉择的时候，距离他100多千米的嘎海湖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与收获。每年春夏时节，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若区县境内的嘎海便成为各种鸟类生息繁衍、栖舞翱翔的理想家园。依然自得间一派生机盎然。为了这一切，有人倾注了青春，也安静了内心。他叫张勇，曾经是嘎海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现在虽然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但他仍然时常来到嘎海，看看这些动物伙伴们，都忘不了初到嘎海时的所见所闻。
1: 再开始真苦，啥都没有，住在老百姓房子里面，像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想想这零下20多度，春天刮大风的时候就刮得漫天都是黑土，20米以外就看不清了。
0: 是天鹅越冬的枷锁，每当天气转冷，它们都会穿越广袤的天际，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抵达这里。
1: 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天鹅的数量不多，零零散散的，就是个30多只。那么从2010年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这边越冬的大天鹅逐年在增加，最多的时候我们监测到要300多只呢。那么到现在呢，基本上保持住100多只的这个数量。
0: 但这几年，一对特殊的天鹅引起了张勇的浓厚兴趣。
1: 201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偶尔的发现，怎么有2只，它一只

0: 不走，它冬候鸟嘛，越完冬以后它就会迁飞北上到它的繁殖地。为什么有两只它会留到这儿？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紧接着呢，这两只大田鹅在果妈湿地呢做巢产卵了。从我们的理解是它在这生小孩安家了。
1: 这对天鹅的选择也许是嘎海生态变化的缩影。十多年来，嘎海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的青春记忆就是不断地环绕着这片湖，一方面要防止偷盗者的靠近，一方面要详细观察和记录这里水文、气候、鸟群的变化。由于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大海的鸟群，它们的习性、喜好，他都摸得透透彻彻。
0: 这个雄鸟啊，在求偶的过程当中，它会把这个水里边的水草捡起来，就像现在咱们的男生向女生求爱的一样，献一束花，它的那个水草就是代表的那个花。
1: 上万只鸟儿都仿佛它的亲人一般熟人，充满感情。

这一组照片穿越近20年的岁月，见证着一个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也见证着这方水土的日渐动人。

0: 此前有160多户人家住在嘎海湿地，他们长期在此放牧牛羊，直接影响了嘎海湖面面积和鸟类栖居的空间。为此，当地决定对嘎海村民进行生态搬迁，从湖边搬到国道旁。
1: 保护区成立以后，国家拿国有的草场和老百姓的以前承包的这个草场要置换，置换出去以后，保护区才把这一片围起来了。慢慢这10多年的这个恢复啊、整治啊，就现在的这种效果。
0: 让人给鸟让道，并为了他们而搬离世代居住的地方，这让当地居民难以理解。张勇在内的工作人员前前后后做了多年的思想工作，才最终还了嘎海一片洁净。当地政府考虑到牧民的利益，采取禁牧补偿等措施，每年5月到10月为禁牧期，在此期间对牧民给予补偿，给草场留出宝贵的修复期，也为鸟类的生息繁衍留出了空间。给鸟类搬出生存空间的同时，生态的理念也搬进了人们心里。这样的努力和付出换来了巨大且长远的回报。在本世纪初，嘎海的湖面面积只有480

0: 85公顷，如今已经达到2700公顷，还有12000多公顷的沼泽湿地。嘎海湖面积增加的意义是重大的，淘河水流随之增加，不断为黄河注入澎湃的源流，有效防止了因水位下降而导致的河边土地沙化，也让这里的动植物种类极大丰富。
1: 嘎海湖的水鸟的话是70多种，目前来说加上整个这个山地鸟来说的话是就是80多种，最早呢我们监测到这个鸟类的话是有个40多种。一级保护的水鸟啊，现在的话是这个黑颈鹤、黑冠，主要是这两种。猛禽类的话是，比如说是金雕、北纬海雕、猎隼、呼鹫，这是我国家一级保护的。
0: 除了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增加，连猛兽们也爱上了这片美丽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被誉为雪山之王的雪豹。
2: 动物专家和动物学者们，他认为这边没有雪豹的分布，青藏高原这边的话是它太靠南了，理论上是没有，现在几个点位上这几年都很正常。

事实上，在这片大的保护区域内，还有许多像张勇一样默默奉献青春和热忱的保护者。其中一项漫长、艰苦且繁重的工作，便是红外线监测仪器的布控。他们需要通过布控信息，来判断蛤海生态的变化趋势。 又是新的一天，监测人员开始了他们的必修课——爬山。他们已经成功布控了32台红外线监测仪，今天便要在这片广袤的密林中找寻到其中的8台，为其更换电池和储存卡。

一气里野生动物的憨态萌样，便是他们一整天爬山的最好回报。这里海拔很高，来回都只能步行，因此早上6点他们就得出发，一直到晚上8点才能返回。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扩大红外相机监测的工作，从而更好和精准地收集周围野生动物的数据和活动轨迹。

对于许多人来说，看群鸟翱翔，百花怒放，是一种浪漫。但对于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人生的价值。他们最绚烂的青春时光都与这里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与人们命运与共的整体。在嘎海边，张勇用20年的时间记录下令人动容的变迁，西河道老人则用了30年守护着不变的初心。已经70岁的西河道老人世代住在嘎海边。30年前，嘎海保护

0: 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湿地。面对各路不速之客，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唯一的利器就是诚心和耐心。他反复劝说，反复唠叨，反复的软磨硬泡，成功劝退了很多人。
1: 他们说的是，就是这个老头很，就是他不让打，不让抓，还骂他，还不让动手。
0: 后来，保护站的人送给他一个望远镜，他也靠着这个望远镜守望着这片美丽之地。这一守，就是30年。如今，保护站的工作日益完善，但他还是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施不知泽，必有芳草。他的这份情感和执着，打动了自己孙女。总有令人感佩的开拓者，也总有前赴后继的传承者。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嘎海保护观测日益完备完善起来，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但西河道老人的故事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保护站的每一个人。这份守望的初心，源于爱，贵于心。随着嘎海周边鸟类和兽类的不断增多，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这片众生云集的天地也日益变得活跃起来。而这一切正是西河道老人最乐于看到的。他常常会拿着望远镜陶醉于自然界物竞天择背后的无限活力，以及动植物之间不断变换的悲欢。在他心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生死循环中包含着真正的慈悲与热情。西河道最近发现，几只呆萌的旱獭正变得烦恼起来。如果说翱翔的候鸟是嘎海外来的租客或移民，那么旱獭一定是这里世代厮守的定居者，绝对的土著。遗憾的是，随着迁徙至此的鸟儿们越来越多，自信满满的旱獭正遭遇着强龙压过地头蛇的至暗时刻。黑颈鹤是嘎海中最常见的候鸟，总是一副闲适水草的优雅姿态。但它们和旱獭一样，都以食草为主。在有限的地盘里，一场关于新鲜草资源的争夺战就免不了打响。事实上，黑颈鹤性情凶猛，一旦有对手要抢夺心爱的嫩草，它们锋利的长喙便如同出鞘的利。

几番较量下来，旱獭颇识时务地逃进了洞里。尽管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天地辽阔，大不了从头再来。在竞争激烈的草原，旱獭才是隐形的王者，而他们成功的利器，无论飞禽猛兽，都难以将他们捕获猎杀。